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靓颖，心电感应808，早上的8:0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1: 我是小强。
2: 你自己上吧，咋走了一下，
1: 我上光复路配眼镜去，
0: 我忘给你留口了。哎呀，光自己上节目上习惯了，突然之间，哎呀。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哈，什么东西贵有贵的道理。刚刚我就在想啊，什么东西贵有贵的道理，就是这一身啊，就是全身上下，我觉得鞋子应该是这个比较贵的。
1: 对，有的人鞋是非常贵的啊，就是贵的鞋他穿得很舒服。
0: 主要是因为这个鞋子我们需要走一天路嘛，这个鞋子如果材质上不舒服的话，确实这一天会比较累。你像这个各个运动都有专门的这个鞋，其实就是因为它为了保护我们的这个脚踝呀，保护我们的足弓啊，
1: 对，
0: 能够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更舒服更便利。
1: 对，而且呢，你看这位朋友他说这个牙刷越贵的越好，真的
0: 牙刷，
1: 有的好几十的牙刷跟几块钱的它的质感就不一样。
0: 确实，要么说这个酒店的牙刷总感觉刷不干净。酒店的牙刷应该是成批批的，你知道吧，可能就几毛钱。有的时候你要是这个牙刷质量不好，你刷刷你会发现牙刷上的毛在你牙缝里。
1: 而且吧，那种硬的牙刷那个毛它越刷，哎，它牙龈就容易出血。
0: 对，拉挺有点儿。
1: 然后什么东西越贵的越好，像演唱会的门票，哎，真的是越贵的越好。昨天呢，这个冰冰给我普及说，这个演唱会是800块钱一张。我头一次听说800块钱一张演唱会的门票。
0: 800块钱一张的门票都已经算是比较便宜的了，而且是这个非常靠后的这个区域，就属于看台区域。如果你想要坐在这个 VIP 区域，那什么价都有。还有有的朋友他可能抢演唱会的门票，他手比较慢，网速比较慢，他抢不到，所以他就需要找那个耶路门。
1: 耶路门
0: 那就更贵了，多少钱的都有了。但是他们这是属于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单嘛。
1: 那要是我要选那个坐在歌手旁边的那个位置，
0: 歌手旁边那个位置不卖。你学一学你那个其他的技能，你要是这个会摄像的话，没准那歌手旁边能让你进去。你看到我们这个圣诞老人直播间当中啊，圣诞老人他说我也比较喜欢买鞋子。
1: 哎，对，买鞋子。
0: 你知道这个鞋子啊，就是贵的程度还不一样。
1: 那怎么呢？
0: 你像有一些奢侈品牌出的鞋子，就是属于那种又贵你又看不懂。
1: 就样式它不一样。
0: 对，就是你像某牌子这个知道吧？他们家就是属于那种所有的设计都比较先锋的啊，然后设计比较新潮的。就有一些真的是我看不明白。前段时间出了一个鞋子，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这个裤子没提好，
1: 快点耷拉到脚面上了
0: 啊，在膝盖左右。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鞋子哈，它这个设计出来的一定是属于那种车接车送啊，就是非常潮的人。这都不是西海岸了，他东海岸他也穿不了这样的呀。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奢侈品牌的这个鞋子设计的哈，它就是光有这个样子嘛，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穿着上其实特别不舒服。你像现在有一些牌子的鞋子，鞋跟出的越来越高，就是它的那个厚度的感觉，就是你脱了这双鞋下楼了。
1: 就怎么说呢，反正就是现在的女生，就是有时候夏天就能在这我们的街面上看到女生穿那个高跟鞋，它有我这个一码得有15厘米，他有时候就能穿这个10厘米或者15厘米的鞋。
0: 对，
1: 那得劲吗？
0: 不得劲啊，但是为了好看嘛，是不是啊？这个其实这个高跟鞋还是能够在某些穿搭上给我们增添一些这个美丽色彩的哈。我现在唯独理解不了的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种厚底鞋，像我们海南主任特别爱穿的。
1: 不是，他显高。
0: 海南主任有一双高达10厘米的大皮鞋。
1: 知道吗？那天
0: 凡是重要场合，他必穿这双战靴出现。
1: 那天吧，我们在录那个《青春力量》，
0: 嗯，
1: 就在文化广场，然后他就穿那个鞋去了。
0: 嗯，
1: 因为文化广场不大嘛，
0: 嗯，
1: 卫生间我们在这个东北角录，然后就要上这个西南角上个卫生间。
0: 嗯，
1: 然后他提议的，因为他这个有点那。
0: 啊，行行好，可以啊。
1: 然后吧，我说哥呀，你带我们去，他就往前走，然后我和小哥也往前走。但是我和小哥第一个到的，他才走一半。我说你咋走这么慢呢，哥？他说我这个十厘米的，我有点走不动了。
0: 你想想，他为了自己的形象，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呀、啊？还有看到这个93啊，他说跑步鞋也是越出越贵，越出越全面，但我觉得还是适合自己的最好，这才能体现贵有贵的道理。
1: 对，你像、
0: 哦、对，
1: 你像我们总运动的人，不管是这个羽毛球鞋还是篮球鞋，他一般就是就要买很贵的、
0: 嗯、
1: 就要买真的，这样运动起来这个才会舒适一些。
0: 对，平时如果只是为了穿搭穿的一些鞋子的话，你确实可以去莆田制造，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运动的话，你比如说像跑步啊、爬山啊，然后打羽毛球、打篮球的话，如果你穿这个没有任何科技的，确实好像不太行。
1: 对，
0: 像我们刚刚说，就是有一些鞋子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脚踝的嘛，就好多跑步的鞋子它底下不是有那个气垫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去店里这个试鞋的话，它会专门把这项科技展示出来、
1: 嗯、
0: 你会发现穿上之后脚感是不一样啊。
1: 所以嘛，还是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嘛。
0: 嗯，好的，那欢迎各位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什么东西贵有贵的道理。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我们欧拉音乐节的门票。
1: 就是这周末啊，23号、24号。
0: 是的，那我们这个阵容也已经出来了哈。欧拉音乐节每年都是属于我们夏季长春夏季的第一场音乐节，大家特别期待，而且阵容非常好。像23号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耿斯汉啊、于夫啊，还有这个许娜以及陈静飞呀、啊，还有这个声音玩具、逃跑计划、陈立、新裤子等等。那24号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个。二手玫瑰、长春街歌，还有这个万能青年旅店以及痛痒等等，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摇滚老炮嘛。
1: 是的，
0: 嗯，那这个时间表，各位可以在这个网络上直接就能查到，或者可以关注欧拉音乐节的这个官方账号，就可以看到，选择你喜欢的阵容啊，出现在这一天当中。那如果说你想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的话，千万要记得到我们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互动，微信搜索按 OEFM927，点击关注之后来和我们互动才可以。来说出您觉得什么东西贵有贵的道理，同时留下姓名和电话。
1: 对，一定要留下姓名和电话啊。
0: 嗯，好的。

0: 我们说这个东西贵有贵的道理，你知道这个女孩子的护肤品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就你会发现这个市面上的护肤品啊，这个几百块的也有，上千块的也有，甚至有一些贵妇级的护肤品它要上万了。就是这个面膜呢也是一样的，几块钱的有，十几块钱的有。那像这个某品牌的这个前男友面膜，它一片就要100多。SK2 前男友面膜它之所以敢卖这么贵，是因为它这一片面膜把 SK2 神仙水里面的这个东西全部都这个浓缩到这一张面膜当中。它之所以叫前男友面膜，是因为你前一天晚上敷它，紧急状态下第二天你见到前男友咱也不虚。前男友还得说，哎妈，怎么离开我，他怎么越过越好。那如果说520即将到来了，您不知道给另一半送什么礼物的话， SK2 前男友面膜把每一份爱藏在奢宠护肤当中。这么多年美妆圈的面膜新品层出不穷，但是 SK2 前男友依旧是急救面膜当中的顶流。他把 SK2 核心的 Bitara 酵母精华高浓度浓缩在每一片面膜当中，直接深入肌底，有效的调理肌肤状态。每次敷15分钟，就相当于在家做了一次专业的焕肤 SPA， 急救效果立竿见影，不用费心琢磨它的肤质，不用纠结礼物不够有质感。 SK2 前男友面膜承包你520的所有心意，送他一片焕颜惊喜，送他一份长效呵护，让爱意和美丽一起抵达。那平时这款前男友面膜的价格是真的很贵，官方旗舰店一片要100多，买一盒10片得花1000多。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专属破价福利，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两盒，整整20片前男友面膜只要520元，核算下来一片才26元，性价比直接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9月，完全不用担心过期。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活动，实付满520元送您海蓝之谜小样一支。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再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

0: 棉，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1000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 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Anyway.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合作带来的 Where to Go， 早上的8:35，感谢您持续锁定 LoF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你看我们直播间当中旭旭又来了，来呼唤我滑雪去。
1: 上次你不就是把人家忘了吗？你不就是人家放人家鸽子了吗？你还说啥呀？
0: 我这不是真诚的道歉了吗？
1: 咖啡给人家买吗？
0: 没有。哎呀，别说那些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人要是总这个沉浸在过去的事情当中，你就没有进步，你要活在未来当中才行
1: 啊。就是这事儿，你俩的事儿翻篇了呗。你说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翻篇了。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啊，各位有觉得什么东西贵有贵的道理？
1: 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和大家聊的话题，什么东西贵有贵的道理嘛。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张大胖啊，他说吹风机我觉得真的是贵的比便宜的好用，以前那种这个百十块钱的吹完头发老干了也不顺溜，后来用过这个某戴伦他们家品牌啊，广安不做广告，跟我们没关系，那玩意死老贵。
1: 他说用过那个以后
0: 真不一
1: 样、
0: 啊、随便一吹都可顺了。
1: 确实不一样，有的那种吹风机呢它吹完了就噪音老大了。
0: 对，但是我发现啊，这个吹风机啊或者是这个纸板夹呀这些东西还是比较考验手法的。
1: 啊，怎么呢？
0: 就是我在家里用完之后跟在理发师那里用的不一样。买的都是理发师同款，我说哎，我说你这个吹风机吹完之后感觉头发好顺啊，然后他把链接发给我了。我说哎，这纸板夹夹完之后感觉头发好顺滑呀，然后他也把这个链接发给我了，但我永远压不出在理发店的样子。
1: 就像因为我这个头型，我朋友都知道，就是直接是中间往上吹，两边往下嘛。
0: 嗯，
1: 我一直想自己做造型，然后我买的是理发师同款的那种发胶啊、发泥啊，我都买了。自己整完那个就那么丑呢？
0: 那能不能是手的事儿呢？说人家理发师的手啊，一双巧手，能够设计出各式各样的发型。你手唯一的作用就是它分瓣儿。啊，看到这一位啊，
1: 他说这个姜啊，他说电脑配置贵有贵的道理，越贵性能越好，感觉真不一样。
0: 哦，我知道，就是这个男生好像这个在选电脑性。配置啊性能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贵的好像是显卡吧，
1: 对，4080P 什么几几 P
0: 啊，除了这个显卡还有什么东西是比较贵的？屏幕吗？
1: 还有鼠标吧，反正我不玩游戏，我不知道
0: 鼠标咋的，就是越贵的鼠标就是它越扛摔呗。因为有一些人他玩游戏我知道，就是他脾气比较急，可能这局输了这个鼠标啪就摔出
1: 来，
0: 可能他加了一些防撞功能。
1: 除了这个鼠标贵，有的键盘它也非常贵。
0: 键盘贵是什么原因呢？
1: 哎，有时候晚上这个贵键盘
0: 啊，
1: 它能贵住
0: 啊。我还以为是贵有贵的道理，这个晚上贵键盘的时候它能软和一点。
1: 你看我们直播间的富贵儿
0: 啊，
1: 他应该就是玩游戏，我朋友应该就是玩游戏的吧。
0: 嗯，
1: 就是他知道这个电脑的配置以及这个鼠标或者是键盘有多钱
0: 啊。鼠标得多花钱。嗯，详细跟我们讲一讲。
1: 就可能是跟你那滑板一个价格吧。
0: 啊，我那滑板不贵。哎呦，看到我们这一位啊，这个刘启龙啊，他说这个直播间读过了，但是跑步鞋真的是越贵越来越贵，贵有贵的道理啊。刚刚他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留言了，
1: 对，
0: 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又留了一次。好吧，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天啊，什么东西你觉得越贵贵有贵的道理，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环节我们为你送上的是 online 音乐节的门票，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每位朋友一张啊，就一定要把您的姓名电话留好，方便我们后续回访。那接下来的时间富贵说了一个鼠标1299，
1: 对啊，这很贵啊，
0: 1299，
1: 使得很舒服。
0: 妈呀，那这么一看，我在淘宝上随便买79的鼠标该撇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旅行推荐哈，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什么呢。

0: 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是山东邢台。
1: 哎，邢台啊，
0: 那这个有3500年建城史的燕赵第

0: 一城，兼具了太阳山水与古都人文，物价呢非常亲民，游客也不多。每年四月到五月，九月到十月是最适合出行的时节。
1: 嗯，如果呢大家想抵达邢台呢，有几种交通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高铁邢台东站啊、哦，北京呢西到这个邢台东站约一个半小时左右，石家庄呢约40分钟左右，还是非常快的啊。如果飞机呢，大家可以抵达石家庄这个正定机场啊，有机场大巴或者邯郸机场都是不错的啊。
0: 嗯，
1: 自驾呢，像这个京港澳高速可以直接到达。
0: 室内方面哈，市区呢这个公共交通以及打车非常方便，而且价格不贵。打车呢起步价是6元、
1: 嗯、
0: 如果说您要到什么大峡谷啊、天河山等等，可以自驾或者是包车，这样会更省心一点。住宿方面，各位可以在这个火车站附近哈，这个属于快捷酒店比较多，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交通很便利。如果说您喜欢在景区附近，想要这个离市区远一点的，达活泉开元寺附近舒适酒店方便安静。
1: 对，像景区周边的天河山呢、鹰潭古寨啊，像农家院民宿约80到150元左右啊，体验这个山居的生活。
0: 嗯，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到了我们邢台必须去玩的几个景点。首先呢就是白云洞，这是华北最大溶洞，里面呢是常年恒温17度，属于地下岩溶博物馆，门票70元，大概2到3个小时就可以玩得过来了。
1: 对，然后呢下面这个是邢台的大峡谷啊，
0: 嗯，
1: 24条的这个赤红的峡谷，一线天呢，悬空栈道啊、瀑布啊，门票是60到70元啊。
0: 还有这个天河山，被称之为爱情山，这是牛郎织女故事发源地，峡谷漂流、玻璃鹊桥以及新型平台都是大家去到当地必打卡的地方。那门票呢是70元，如果您想再漂流的话，再加80元就可以了。
1: 对，那像室内呢有这些景点啊，像大开元寺。寺啊，是唐代皇家的寺院，元代铁钟，明代石狮啊，都是不错的啊。
0: 嗯，
1: 像邢台的博物馆呢，有这个当地的青铜器，还有这个白瓷啊，但是周一是闭馆的啊。
0: 嗯，还有达活泉公园，这是市区最大园林，郭守敬纪念馆以及清风楼，这是明代古楼，夜包含这个夜景夜市儿。市区的很多景点呢，大多数都是免费的，各位可以随意去这个参观游览，但是要提前看一看，就是像有一些博物馆，它周一需要闭馆为。维修。那其他推荐呢，像这个黔南峪是太行最绿处，也是抗大旧址板栗采摘的地方，而且在这里板栗采摘是免费的
1: 哦，
0: 那你拿走得花钱啊、
1: 哦、啊，你在那吃不花钱，
0: 在那吃你吃你能吃多少。
1: 像当地的鹰潭古寨呢，是太行石寨啊、哦，古风可以拍照的啊。
0: 嗯嗯，还有这个扁鹊庙啊，这个是千年中医圣地，当然这里需要花门票40元。那说到这个当地，除了玩还得吃啊，吃得吃好
1: 啊。
0: 那美食方面有这个邢台焖饼，
1: 嗯，
0: 它分为素焖和肉焖啊，而且还有这个外面刷的这个酱香筋道，大概是在15到25元之间。
1: 哎，当地的这个黑家饺子，你看人家叫黑家饺子啊，80年的老字号，清真的牛肉爆汁儿，哎，就是30块钱一盘吧。
0: 黑家饺子那咋的了？我白家饺子也差啥呀？不是，那这个黑家饺子是人家的这个名字，百年80年的老字号了啊，距离百年还差20年。说到的这个好吃的啊，这个南宫熏菜，这是非遗传承美食，猪肉加上绿豆粉果木熏香，品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1: 哎，当地的微线火烧呢是牛舌型的啊，哎，外酥内香，哎，夹当地的驴肉啊、鸡蛋呢、啊、都可以进行食用啊。
0: 嗯，以及龙窑牙汤，龙窑羊汤 啊，这个汤浓肉嫩啊，配上烧饼，属于是冬日必喝的滋补圣品。
1: 嗯，当地的内丘挂汁肉呢是河北的名菜，哎，这个，哎，非常软糯鲜香啊，超级下饭的。
0: 嗯，那在这里呢，有一些小小的温馨提示啊。
1: 哎，温馨提示，像那个溶洞啊，常年是17度。哎，进入溶洞就是不管去什么地方，大家一定要携带外套，因为里面还是有点冷的啊。
0: 嗯，山区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定要注意防晒防蚊。免费景点呢需要提前预约，景区的特产会比较贵，市区内的超市购买会更加划算一点。
1: 对。然后呢，像这个美食呢，也是很多是现做现卖的，老字号也经常排队，大家一定要就是，赶早不赶晚吧。
0: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呢是山东邢台。那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问大家，因为我们也是有这个奖品送上的，这个奖品呢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0: 滑翔伞，
1: 哎，滑翔伞啊，
0: 就在这个双阳啊，离神鹿峰非常近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滑翔伞呢，它是属于提前1到3天需要预约的啊，添加我们这个英之翼的这个客服微信就可以进行预约了。
2: 嗯，
0: 那我们有一点，因为它是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用他们的越野车上山啊，在包括我们在整个滑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这个购买保险。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大家去到英之翼滑翔伞的时候，需要有一个150块的这个上山费，以及我们的保险钱，以及我们的装备都是一次性的，保证安全一次性的这个装备钱哈。所以各位呢，就是如果对滑翔伞感兴趣的话，仔细听好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刚刚我们说到有一个这个黑家饺子，是吧？这个黑家饺子，
1: 对，
0: 它呢距离百年老字号门店还有多少年？微信搜索 OVEFM927，编辑正确答案加上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啦。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2，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那所有打算装修的朋友们注意啦，我们金风装饰和百家一线大牌给听众送真金白银的装修补贴喽，最少给您省49000元。这个对于装修来说，49000元真的能省不少钱。
1: 对啊，
0: 能这49000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儿。所以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是8058-487，8058-487。首先呢是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元。其次是金风装饰给大家送来价值23000的装修补贴，有美的或者是海尔的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
1: 哎，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啊，金风装饰还给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的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住的环保安心。只要您拨打电话8058-487，8058-487，还享金风装饰5A 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啊！
0: 那在这43000的基础之上哈，百家一线大牌装修材料厂商工价的基础上，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给您省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比工厂价格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是8058-487，8058-48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以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时间抢补贴就可以啦。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各位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哪些东西贵有贵的道理。我们来恭喜一下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的小伙伴，随机挑选到2位，注意啊，是每人一张，每人一张。
1: 对，
0: 我们来恭喜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1366的这一位李长龙，以及这一位手机尾号是2177的杨昭言，恭喜恭喜，稍后为2位发送中奖信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

0: 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88。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中午十二点钟。
2: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0: 听到的声音来自陶喆的《忘不了》，12:1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今天节目很特殊啊，因为我们终于迎来了节目开播以来的首位返场嘉宾，而且我们也是第一期节目当中邀约到的这个嘉宾做客到我们的发布厅啊，今天也是带着我们的约定来赴约，欢迎我们的王龙和罗旋，欢迎二位，
1: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啊！感谢两位，又对又见面了。刚刚我们在翻照片嘛，我们是2月10号的时候做客到我们吉祥音乐发布厅的首期节目，然后呢，今天时隔3个月的时间，又回到了熟悉的直播间，什么样的感觉？
1: 就是很亲切啊，感觉像是前几天的事儿一样啊，很快。
0: 罗旋什么感觉呢？
2: 来遛弯来了，
0: 又来遛弯来了。上次来咱还穿羽绒服呢，
2: 对，
0: 这次已经春暖花开，进入夏天了，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包括
1: 3个月、
0: 嗯，我记得上一次应该是穿着一件黄色的这个服装，有点豹纹的这个，
1: 对，
0: 感觉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一次的话，就是有点像花开一样，粉色的
1: 夏天的感觉，
0: 花蕊的颜色全部都带来了啊。
1: 对。
0: 说到花开啊，2月10号的时候，咱们有一个小小的约定，
1: 嗯，
0: 说当时正在计划。

0: 啊，创作一首新歌，
1: 对，新歌
0: 叫做《花
1: 开
0: 富
1: 贵》，富
0: 贵，所以这一次是带着新作品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对，当时是这个名字定了。然后方向什么都没有定下来，然后后来是经过这三个月就全部的定下来了啊，
0: 敲定完成
1: 了啊，
0: 哎，太棒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各位听友有耳福了啊。在听歌之前，能不能简单的先跟大家透露一下这首歌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走向？
1: 首先呢，花开富贵，首先要这个名字让大家一听就是非常的有记忆点，
0: 哎，
1: 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想写东北嘛，
0: 嗯，
1: 然后找东北的一种特色的东西吧，
0: 嗯，
1: 然后后来找到了大家就是能代表整个东北人的这个图腾吧，
0: 什么呢？
1: 大花布，
0: 大花布，哎呦，这个花背面是不是？
1: 对，
0: 哦，
1: 大花布嘛，就是能够，让所有的东北人一想到东北人就能想起我们这个大花布这个东西，它是有代表性的啊。
0: 这个
1: 对。
0: 迎面而来的一种热烈的感觉，热情的感觉哈。
1: 对，
0: 不知道咱这个歌是红底儿的花背面还是绿底儿的花背面，
1: 都有
0: 哈，
1: 红配绿，
0: 都有
1: 红配，还有大牡丹。
0: 哎呀，一听就嘎嘎喜庆哈。
1: 还有凤凰啊，
0: 还有凤凰的元素啊，整体的风格还是我们两位的这种电音的感觉，对不
1: 对？
0: 对，
1: 属于说唱嘛。
0: 哎，有说唱
1: 啊，说唱，就说唱的风格。
0: 说唱。那如果让两位用自己的方式来给我们的歌曲打打歌、加加油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觉得这首歌能够代表所有的东北的孩子，啊，就是你听到之后会有想家的感觉，无论是现在在自己的城市，或者是在南方，在各个地方在外打拼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想家的感觉吧？我觉得是这样，而且很励志的，我觉得，听起来很励志的一种歌吧，啊，一首歌啊，
0: 走心了，走心了。那咱们这样，话不多说。先来听歌，
1: 好，
0: 吉祥音乐发布厅为各位发布的这一首作品来自王龙、罗旋，《花开富贵》。

0: No music, no life。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我是刘璐。今天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的首组返场嘉宾，再一次欢迎王龙、罗旋，欢迎二位的到来。
1: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我们又来了、
0: 又来了又来了，今天是带着新作来了，花开
1: 富
0: 贵啊。
1: 贵
0: 最开始我们提到了几个意象词，花背面，
1: 对，
0: 大牡丹，哎，凤凰、感觉应该是一个极热闹的、特别特别的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但真的听完之后、我心里头流淌出了一股暖流，
1: 对吧？
0: 真的真的很细，有很多细腻的东西，像极了咱东北人。
1: 对，
0: 就是外表看起来大大咧咧，啥事不往心里搁啊，但是内心
1: 比较细腻，
0: 绝对是很细腻的存在啊。
1: 刚中带柔吧，
0: 对，
1: 刚柔并进嘛。
0: 所以最开始刚有了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就想往这个方向来打造吗？
1: 之前想写花开富贵，首先这个名字确定了，刚开始就整体的想法思路还没有去确定，但名字定了，但是只能是按照这个名字去往下去，这个定位好了往下去发展嘛，然后找线索。那花开，那我们东北那是有什么花能代表着东北呢？啊，然后就想到了，后来找了一个所有东北人就一提都能知道的东西，能够有东北的这个标签的这个花，那我们想到了大花布。
0: 哎，
1: 这个也是算东北的一朵大花吧。它是有标志性，算是东北的一个图腾吧。
0: 是是是，因为两位的创作习惯基本上都是罗旋来作词，
1: 对，
0: 然后王龙老师来进行这个谱曲和后期的这个编曲和录制的工作啊。
1: 对，
0: 啊，所以
1: 唱
0: 还有唱，对。那这一次的创作，谁先引起的这个动机呢？
2: 我
1: 对，
0: 所以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灵感激发到你了？
2: 当时是我因为我一开始就很喜欢就是一些东北的元素的东西，然后咱们这个花背面嘛，因为我小时候在我姥姥家住，就是很多的东西真的就是这样有场景的浮现在你眼前，就是你会有记忆里的东西全都是那样的状态，所以这首歌其实给我我写出来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场景在脑子里面。有我们老家的这个家里面的场景，还有咱们街走在街上的那个场景，就是东北小伙子的那个特点，所以当时这首歌也是比较顺的就出来了。
0: 因为跟大家简单的再回顾一下哈，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是有一起前往长白山
1: 去采风，
0: 当时
1: 对
0: 有采风的活动，那个时候咱们的文旅厅嘛，
1: 对
0: 组织了一次比赛，叫做
1: 我把吉
0: 林
1: 唱
0: 给
1: 你、
0: 然后两位的歌曲大回小回也是在本次比赛当中拿到了奖啊，
1: 对，优秀作品，
0: 优秀作品的称号。当时我们有在聊天嘛，就其实罗旋老师在作词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要做很多很多的背书的。
2: 对，
0: 像当时那首歌，你有翻阅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材料啊，包括有了解到了很多他这个名字的这个来源呐、起源呐。
2: 对，
0: 所以我就突然之间想到说，哎，我说这首歌写的时候也一定是有很多故事在里面。
1: 对
2: 对，
1: 大回小回是咱们长春的一个语言的地域性的这个 IP，
0: 是。
1: 然后大花布是咱整个东北的东北人的图腾，
0: 是、
1: 都能有代表性的。
0: 对，所以我刚刚说里面很多的细节，让大家一听就会马上回忆起那些年的往事，无论是童年、少年还是青年，就各种阶段的状态都会在里面有啊。
1: 对，还有未来，它有一个振兴东北的感觉，我们一起开花开花嘛。
0: 对，我就突然想，
2: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期盼。
0: 是是是，
1: 一个愿景。
0: 对，所以这首歌的话还是先有了词吗？
2: 对，
1: 先有词，
0: 词先出来了。我要开花开花。
2: 对，
0: 那对于两位来说哈、这个开花除了我们很习惯的这个自然态的开花之外，其实你们俩想赋予它更多的什么样的含义？
1: 就是振兴东北。
0: 振兴东北，
1: 东北人牛
0: 牛，
2: 我也对，希望每一个打拼的年轻人吧，都有自己开花的时间。对，
0: 我听到里面有一句词叫做，就是我们就是奔赴到外地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开花不为了名和利。
2: 对，
0: 只为给自己争口气，是不是？
2: 对， 对， 对，
0: 是这样子的感觉。
1: 对，
2: 因为我们也是
1: 花开不是为了赞美，是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0: 是是是，
2: 因为我们也是在南方打拼过一阵子的，所以就是对我 我们当时也是有这种的期盼，然后回到家来之后，我希望就是这种期盼，就是每一个在外打拼的年轻人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0: 嗯，
1: 对，就是东北的孩子，
2: 对，
0: 是
1: 因为东北的孩子比较恋家，嗯，
0: 确实是，尤其是当火车驶出山海关那一刻，
1: 嗯，
0: 大家的心情都会是五味杂陈的，但开回来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2: 对
0: 一进山海关就回家了啊，
1: 对对
2: 对
0: 对，
1: 是这样的，嗯，
0: 是，所以难怪啊，刚刚我们听歌之前，让两位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这首歌，会说这是一首听完之后会想家的作品。
1: 对
2: 对，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嗯，很细腻，很细腻啊。所以王龙老师在整个编曲的过程当中，因为中间听到了一段很特别的歌曲啊，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1: 对，
0: 当时这个小设计是怎么来的？
1: 那个不是那个路边野花不要采吗？我们就致敬经典，
0: 嗯，
1: 但是如果是罗旋老师来唱的话，不一定有人唱的那个好好，
0: 嗯哼，
1: 那咱们就不唱改说吧，啊，说的话就更好玩一些，更有记忆点啊。
0: 嗯，
2: 那这句话其实也是一个警示大家的，就是别飘，
1: 嗯，
2: 要知道自己不能忘本。
0: 嗯，
2: 对，
1: 稳扎稳打。嗯，
0: 哦，它其实还有这样的一层含义在其中哦。
1: 对，
2: 有一点点小含义。
1: 那个编曲层面呢，也是咱们的前面那些有一段，它也是采用了咱们这个东北的民间那个二人转，有个叫对花。
0: 哎，那咱们就边听边来解析一下。哎，这段其实就有一点点戏曲的
1: 这
0: 个感觉，这
1: 暗转当当当当当，
2: 它其实是跟那个对花的编曲
1: 是一样
2: 像，
0: 也在致敬经典了，
1: 对，采样。

0: 这个就进入到咱们的这个主旋律的部分了、哦、
1: 对，副歌
2: 非常洗脑的一个部分，
0: 确实很洗脑，我中间不忍打断，真的就是每一个词听着都很迂作。

0: 对 beautiful fashion 就有很多，其实大家平时聊天过程当中会吐露出来的一些词，包括这个副歌太洗脑了，跟大回小回一样。
1: 对，
0: 哎呦，我说大回向左，小回向右，这个太洗脑了，真的很洗脑啊。
2: 内心无比融化融化，我们一起开花开花。
0: 其实从我们在长白山见面的那一次，我就发现两位其实都特别细腻，所以你们的歌出来和你们的性格很像，就是虽然它是说唱的形式啊，但好细这些东西哦。
1: 对，这一期慢慢听。
0: 真的就是非常对，必须得细品。就包括之前我们这个王龙老师跟罗轩老师带来的《大回小回》，大家一定要去把那个词啊掰开了揉碎了去听，里面藏了很多东西在里头。
1: 对，
0: 包括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们看我们听第二遍又听到了新的东西在里面。
1: 对对对，
0: 老师那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就是在帮您配唱的那位老师的
3: 掰卡，
0: 他叫
1: 唱掰卡。
0: 哦，掰卡，
1: 唱掰卡、
0: 哦、
1: 对，他就有一些尖峰插针的东西，
0: 嗯
1: 哼，他帮我唱。
0: 就这个小小设计就非常的好、
1: 对对对，这个东西也很重要。
0: 嗯哼，
1: 然后就是尖峰插针嘛，哪个地方需要补一些，你就包括很多东北话都在我们这个掰卡的地方去补上。
0: 是是是、
1: 会给这首歌就是更加的精彩吧。
0: 对、我感觉特别符合咱东北人的性格，从来不让话撂到地儿上。
1: 对
3: 对,
0: 对，他每一句话事事有回应、句句都有回复。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咱东北人的性格。
1: 对
0: 啊，有事您说话，就这种感觉。
1: 包括我们副歌也是，副歌其实之前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但那个有点、不够洗脑，然后就最后确定了这个、
0: 确定了这样的一个版本啊。我们一起开花开花，
1: 香气铺满盛夏盛夏、根基日渐壮大壮大、内心无比荣华荣华，都是比较好的期盼吧。
0: 能听得出来两位对于振兴东北的这样的一种迫切的心愿、很想使出一份自己的这个力量啊、
1: 该轮到我们了、该轮到
0: 五倍当自强的感觉啊、这盏大旗要该摇起来了啊、其实两位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振兴东北。其实你看我们每年的冬天，大家也经常会看到二位啊，在咱们的这个冰雪新天地嘛，
1: 对，
0: 为咱们本地的，包括来自全国、全球各地的朋友，用自己的方式让他们爱上咱们的东北大地啊。
1: 对，
0: 所以今年能不能提前的透露一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见到二位？
1: 应该是没问题，
0: 应该是没问题。
1: 如果我们两个身体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没问题。
0: 明白了，明白了，咱们就相约2027年
1: 的第八届冰雪新天地啊。而且今年的大冬会嘛，会全球的这个友人都会来。
0: 是，所以相信届时一定会是一个更加热闹的场景。谁说冬天不能开花，我期待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听到咱们花开富贵的声音啊。
1: 它不一定是花，它代表着一种精神。
0: 是是是、
1: 咱们这个东北的大花的精神嘛。
0: 对，热情洋溢啊，辽阔的土地孕育出我们非常好客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那么现在步入夏天了，因为我知道你两位其实工作安排行程非常的满嘛啊，那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活动安排？
1: 最近的话，就是一个是给学生们上课，因为开学季嘛，给学生们上课，然后平时五六日的话就接一些，因为现在对于咱们这个东北来讲，或者咱们长春来讲，现在属于刚刚要进入这个旺季，夏天的这个各种的咱们文旅类的活动啊演出会比较多，一般都是在6月到10月份之间吧。然后这两个月就稍微的我们也适当的休息一下。因为之前也是
0: 调整期，
1: 对，连续我们工作了将近80天、一天休息都没有啊，也是一个考验。
0: 强度很大啊，
1: 挺大的，
0: 赶上马拉松了。是，因为每天晚上你们要拿出120%甚至是200%的这个热情去迎接八方来客。
1: 对、
0: 这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尤其当你站到舞台聚光灯下，其实咱们代表的就是长春的门面嘛。
1: 对对对对，门面担当嘛。咱们要做好咱们这个重启的一个状态。
0: 嘿，重启重启啊。所以这段时间还没闲着，还做了一首新歌。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讲两位的这个工作强度都是非常非常的满啊。其实也代表了咱们东北人的一种拼劲儿。
1: 对呀、
0: 我发现80后90后这一代东北人，哇，是敢拼敢闯的这个精气神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积极，我觉得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这个精气神。
1: 对，尤其是80后吧，
0: 是是是，
1: 80后和90后
0: 是
1: 啊、嗯，
0: 一直坚守在这片。

0: 片沃土当中啊，
1: 对，
0: 所以在你们两个人身上也看到了这个影子，
1: 是吧？
0: 嗯，是，就是大家可能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是在通过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嘛，啊，大家可以进到直播间感受一下，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是很感觉有点内敛，
1: 对，
0: 不怎么愿意说自己做了什么，咱就事儿上见，
1: 啊，
0: 嗯，这次是咱东北人的性格，对不对？啊，
1: 对，
0: 从来不靠嘴说，就是靠做的。
1: 对，
0: 嗯，但没关系，我觉得今天嘛，我们就可以多说一点，让大家多了解大家一下啊。
1: 可以，我们就是，嗯，也是想把，因为我们也是在南方也工作过很多年，然后后来回到长春定居了嘛，
0: 嗯，
1: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是想作为一个东北人，然后尤其是现在咱们这个东北的文旅做得越来越好，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0: 嗯，
1: 啊，去让更多人就是知道咱们东北，然后来到东北，然后爱上咱们东北，就是包括你不也是，是吧？也是现在属于，
0: 哎呀，我就是非常鲜活的例子啊，
1: 嗯，属于东北的什么？
0: 这算是东北媳妇儿吧？
1: 东北媳妇儿，
0: 对，
1: 啊，
0: 东北媳妇儿，东北媳妇儿了啊，也留在这片沃土当中，真的很喜欢在这座城市，在这片土地当中生活哦。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然后还有很简单的这种相处模式，还有120%的这种回馈啊，全是正向的回馈，很好，就是邀请大家都来体验一下，
1: 欢迎大家
2: 都嫁到东北，
0: 哎，留在东北，
1: 留在东北，对，
0: 是。然后最近的话，其实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句口号，叫40句好是
1: 长
0: 春嘛，
1: 春
0: 对。以前可能提到东北，更多想到就是冰啊、雪啊，
1: 对。
0: 但其实咱们22度的夏天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留恋和体验的啊。
1: 是，这是咱们东北的这个，因为东北四季分明嘛，
0: 嗯，
1: 所以说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特点，
0: 嗯，
1: 啊，也希望就是南方的朋友或是没有来过东北的朋友，就是不光知道咱们东北有这个冰雪的经济，其实我们这个就是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特点，值得一来，
0: 是，
1: 嗯，
0: 哎，所以呢我就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在这儿了，冬天做我们的这个户外的活动，
1: 嗯，
0: 和夏季做户外的活动，两位的状态一样吗？
1: 状态啊，
0: 嗯哼，或者是
1: 状态都一样，就穿的不一样。
0: 哎，那么其实你看，冬季的话，服装耳包一定要戴的，那个皮帽子，或者戴着花背面的帽子也是一定要戴，很有气氛哈，啊。那夏天两个人大概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服装搭配？
1: 夏天的话就是清爽一点嘛，
0: 嗯哼，
1: 啊，然后舒服一点就好，
0: 哎，
1: 因为东北的夏天，包括有的。我们有一些以前在南方的一些认识的一些好朋友，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然后我们有演出会叫他们一起过来，
0: 嗯，
1: 来到长春，他们来到之后就感觉哇，你东北的夏天太舒服了。他们在南方不敢想，因为夏天他们不敢出门，
0: 嗯，
1: 啊，可能出门几分钟就回来了，
0: 嗯，要吹空调了，
1: 啊，对，
0: 嗯，
1: 然后东北的，尤其是东北的夏天，太阳落山之后。这个是更舒服的，
0: 傍晚的时候，
1: 啊，对，
0: 哎呀，小风一吹，
1: 对，他们
0: 有机会的话撸点串喝点凉啤酒，
2: 对，
1: 所以说真是咱们这个长春文旅口号就是40句好是长春，是这样。
0: 所以今年夏天马上的话，就是四季南河这边，咱们就是会有一些演出的安排了，哦，
1: 嗯，
0: 包括这一周，哎，我看一下这一周的时间，下一周两位就要紧锣密鼓的开始新一轮的这个工作了，哦，
1: 对，6月份吧，
0: 嗯，
1: 6月份开始，啊，
0: 嗯，选曲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1: 会根据人群，
0: 嗯，
1: 人群的年龄层次，
0: 嗯，
1: 人群的就是比如说是。人群的分布，然后就是年龄的分布，
0: 嗯，
1: 然后这样怎么去定啊？包括我们演出时长，然后就再来怎么确定我们演出的曲目，
0: 嗯，
1: 啊，都会去，先去看一眼，然后脑子里过一遍，然后我们两个沟通一下怎么弄，
0: 嗯，
1: 怎么弄啊？
0: 哎，
1: 嗯，
0: 那其实，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比较哀的人，然后被你们给调动的变成超级艺人的这样子的情况？
1: 有，
0: 嗯，
1: 之前我们一个粉丝叫小胖，
0: 嗯哼，
1: 啊。他是在那个汽车厂，
0: 哎，
1: 工作，
0: 嗯，
1: 然后就平时可能工作比较辛苦吧，然后呢，那时候我们是在24年在咱们长春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文旅小镇是叫南西里，
0: 嗯，
1: 文旅小镇，在那儿演出，然后夏天的时候他就刷到我们，然后去跟我们玩，
0: 嗯，
1: 玩几次之后他就说，私信我说那个老王龙哥谢谢你，我说为什么要谢我呀，
0: 嗯，
1: 他说。 跟你在一起就是蹦迪一起玩，就是其实他是内心就是比较不自信的一个人、
0: 哦、
1: 啊。后来跟我们玩之后，后来上台了，开始
0: 哎呀，
1: 就去泼水节。

0: 哇，就特别热情，真的挺开心的一件事啊，对我来讲是非常，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非常有成就的一件事。
1: 嗯，哎，那两位在台上台下的反差大吗？
0: 挺大，
2: 大。
1: 舞台上很异，因为我看过你们的演出嘛，就是那种现场的控场能力、调动能力，真的跟你们在一起会很嗨。但台下好像反差还挺大的。
0: 对，我平时就是比较，安静吧。
1: 嗯哼。
0: 啊，然后有点什么，小害羞啊。嗯。
1: 那罗旋呢？私底下也是比较安静的女生吗？
2: 对，我一般。一般比较安静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那让我
2: 每次上台的时候就是让我觉得很放松很快乐，然后也希望跟大家把我的快乐传递给所有人，所以我每一次上台的状态是非常嗨，但是在台下我就是非常哀的一个人，
1: 自如切换。
2: 对，
1: 哎，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不同的性格都体验到了，生活会变得更完整一些啊。
0: 对，
1: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积蓄能量吧，对不对？
0: 算是吧，台下的时候需要安静一些，安静下来你才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啊，但台上的话是不行的。
1: 非常棒啊。所以今年的话，除了夏天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就是马上冬天要到来的这个大冬会的一个新的升级的舞台。
0: 对，
1: 可以再一次在舞台上很热烈的、很奔放的跟大家一起去好好的玩一下。
0: 对，今年的第八届并行力的这个无论是从这个投入包括建设，都会有质的一个升级和飞跃啊。因为今年是第八届，再一个就是世界的人来到咱们长春，咱们必须要接好这波流量。
1: 哎呀，必须的，必须的，得好好的在世界面前展示展示咱东北的实力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今天呢，作为听众之一，虽然刚刚听到新歌，但是马上就又要催更了。接下来的话，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创作的动态和计划呢？
0: 有。我们之前原定是一年发两首，
1: 哎，今年已经完成一首 KPI 了啊，
0: 一年发两首，发完就走。今年是第一首完成了，
1: 嗯哼，
0: 下一首如果是做的话，应该是在10月份到12月份之间吧，这两个月，因为这两个月是有休息的时间，因为10月份之前6月到10月就是稍微忙一点，然后10月份和11月份也稍微闲一点，然后12月份开始会忙起来，
1: 又要忙了，
0: 对，可能要用这两个月时间，然后再去。构思一下，发这个今年的第二首，有这个想法。
1: 哎，我很好奇啊，就是能够让你们两个人产生创作灵感的一些事也好，或者是回忆也好，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类型呢？就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你们突然之间说，哎，我想用这个主题来写首歌？
2: 因为我们主要写的都是一些街头说唱，然后都是一些带场景的东西，所以可能会在你不经意间吃点东西，或者是啊去逛个街，就会想到一些事，或者是哪怕去吃一顿饭，都会想到一些东西，所以也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找灵感的同时，就一定是在探索，在走这条路，然后看看我们的灵感从哪儿发生。
1: 所以那么进入到夏天，娱乐活动也变多了，所以你们觉得啊，什么样的场景下会能够更让你们产生灵感？
0: 观众的热情吗？
2: 对，
1: 在演出的过程当中，
0: 对，也会去搜集灵感。说不定哪个点就突然间就 get 到了。
1: 就这个东西还是挺微妙的。
0: 对
2: 对，
0: 这属于像缘分一样，不可求，可遇不可求。
1: 哎，那说回到花开富贵哦，那这首歌最开始定名字的时候，是你们俩在什么一个场景之下突然之间就说想写一个花开富贵的歌曲？这个灵感是哪儿来的？
0: 是在冬天的时候。
1: 冬天的时候，
0: 对，然后马上开春了嘛。
1: 啊，
0: 开春，咱们东北开春不得开花了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想夏天了，因为一年写两首歌嘛，然后第一首大概是在4、5月份，五月份左右，然后想到就是五月份正好是咱们东北的这个花开的季节了，然后就是有想有这个方向。
1: 其实你们的灵感迸发出来了之后，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次一次一次的在加东西，
2: 对，
1: 然后再慢慢的变成你们想要的样子。
0: 对
2: 对，
0: 需要不断的去先

0: 大体的思路，
1: 嗯，
0: 然后往里面去填充咱们这个词，
1: 嗯，
0: 然后用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不断的去改，然后再去不断的整理吧，最后有一个完整的，
1: 嗯，
0: 一点点做出来，
1: 嗯，
0: 需要快的时候就很快，
1: 嗯哼，
0: 啊，那慢的时候可能需要时间就长一点，
1: 嗯
0: 嗯，
1: 哎，那两位会不会向 AI 来寻求一些帮助，让他帮咱们去
0: AI 是一个好东西，
1: 嗯，
0: 啊，它能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是呢，嗯 ，AI 它没有情感，
1: 嗯
0: 嗯，咱们人类是有情感的，所以说就是，AI 呢可能会给你一些想法或是思路方向，但是真正的，感情的东西还是需要人去完成。
1: 嗯，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些很细腻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带有两位鲜明个人色彩和风格的东西，
0: 哦，
1: 其实还是要在你们的合作当中慢慢的摸索出来。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一首《花开富贵》也是集结了到我们今年前半年的一些丰富的经历啊。
0: 对，
1: 然后呢，推荐出来的一首新作。目前的话，我们这首歌发布在了哪些平台当中呢？
0: 都发了，
1: 全都发了，
0: 全网都发
1: 了。哎，跟大回小回的搜索方式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嗯，大家可以在全网来搜索《花开富贵》啊，
0: 对，
1: 好好的去聆听一下这一首让东北人听了想家，让东北之外的朋友听了之后想来东北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0: 然后在南方打拼的东北人听完想回家，
1: 哎，太棒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创作这首歌曲的一种愿景，是不是？
0: 对
1: 对，
0: 最终的愿景就是希望咱们东北和东北人都越来越好，
1: 嗯，
0: 就是创作愿景，
1: 嗯
0: 嗯，
1: 所以你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也会一直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感染和引导大家去感受咱们东北热情，对不对？
0: 会，会，我们22号正好有一场演出，我们会，这也是这首歌的第一次唱
1: 哦，
0: 在现场
1: 舞台首唱了，
0: 对对，22号。会有个演出，在四平，
1: 在四平，到时候也会和咱们很多的同样身体力行来振兴东北的朋友们一起在舞台上和大家一起见面，哦，
0: 对对，
1: 嗯，哎，那现场会不会有一些新鲜的这个舞台编曲的部分，有小改动吗？
0: 嗯，有，
1: 会有一些即兴的改动，
0: 对，就这是这个发行的是属于完整版，
1: 嗯哼，
0: 啊，然后现场演的话会有一些区别，
1: 哎，
0: 啊，会有些不一样，
1: 所以每一次演都会不一样吗？
0: 嗯，
2: 差不多
0: 吧，
1: 嗯哼，
0: 啊，
1: 就是因为我知道罗轩老师在幕后会有一个您的 DJ 台，
0: 对，对，
1: 那所以在舞台的演出当中，两位是怎么分工的？
0: 他是负责，我们两个是搭档嘛，
1: 嗯，
0: 我们两个是也是相互去配合，
1: 嗯，
0: 比如说接下来放什么歌，他可能去观察现场，
1: 哦，
0: 然后或者我给他一个颜色，那个一个
1: 眼神
0: 他就懂了啊，就是这就是一个默契的东西嘛，
1: 嗯
0: 嗯，比如说今天小孩多，那我们可能放一些我之前改编的一些儿歌做成我们这个舞曲版啊，放一些适合儿童多的时候，
1: 嗯，
0: 啊，然后就是或者是今天来的美女多，
1: 哦，
0: 啊，或什么样的情景，然后我们就会有提前会去预判，然后去观察现场，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抓住现场嘛，
1: 嗯，
0: 让大家能进入到你这个演出的这个氛围当中来，
1: 嗯，
0: 啊，这点非常重要，这是需要很多年的磨合吧，
1: 嗯，
0: 啊，
1: 一个眼神就能懂啊，这绝对是时间赐予两位的一份珍贵礼物啊，嗯，
0: 但也那个也有没懂的时候。
2: 也有岔题的时候，
0: 哎，
1: 好奇的地方来了啊，所以两位在今年的舞台上会不会有给自己定一些新的计划，比如说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标准？
0: 嗯，一个是不断的和自己去对比，
1: 嗯哼，
0: 和过去的自己对比，哦，只要是比自己过，比如说跟去年的自己去对比，
1: 嗯，
0: 啊，我的各个方面有是否有提升，
1: 嗯，
0: 啊，有提升的话这就是很好的，
1: 嗯，
0: 啊，因为没是和自己比是最重要的，
1: 是是是，
0: 对，自己才是最大的自己的一个敌人嘛，
1: 对，
0: 嗯嗯，
1: 也是我们最好的最忠诚的朋友，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理念特别好，很松弛，
0: 嗯，
1: 然后慢慢你会发现现在其实很多东北的朋友都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和初衷，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说在东北生活起来非常的简单，然后自在也很快乐，我觉得可能点就在这儿了，
0: 舒服，
1: 嗯，很舒服，
0: 对对对，
1: 真的很舒服，大家相处起来，尤其是我会发现啊，在东北的户外，因为马上我们就要夏季咱们的音乐节呀，
0: 嗯，
1: 演唱会啦，包括各种各样街头我们文旅组织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文艺活动都会接踵而至嘛，
0: 嗯，
1: 我会发现台下的观众真的太捧场了，
2: 对对对，
1: 好像真的就是咱们东北的观众是最最最捧场的观众之一啊。
0: 对，东北人绽放，
1: 对，
2: 很会玩，
1: 很会玩。让你们回忆一下哈，有没有让你们就是记忆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观众给反馈的这样子一些时刻？
0: 有啊，
1: 嗯，
0: 去年，冰雪新天地今年闭幕那一天，
1: 嗯哼，
0: 然后台下很多人，全国各地的，然后我们拍照。我在那儿拍了半个多小时，
1: 哎呦嚯，一直在排队等，
0: 对，
1: 那么冷的天都一直在坚守等，
0: 我手都拿相机都拿不了了。
1: 嗯，
0: 就是真的很热情，
1: 很热情
0: 啊。最后一天闭幕那天人也特别多。
1: 嗯， 嗯，就是有被观众的热情所感染到啊。
0: 对，
1: 所以难怪你们俩说就是观众的反馈有的时候会给你们很大的这个灵感。
0: 对，
1: 其实更多的可能也是一种鼓励，对不对？
0: 对对对，非常重要。嗯，比如说我们今天演出完之后观众的反馈特别好，我们两个可能回家之后然后就出去哪怕吃饭啊，喝两杯都能喝多喝两杯，
1: 哎呦，
0: 啊，
1: 嘴角都是向上扬着的。
0: 对，如果是发现今天反馈一般的话，那回去就是可能会思考一下，总结一下这是问题出现在哪儿。
1: 嗯，
0: 啊，都是这样不断的在思考吧，反思。啊，
1: 嗯，总而言之也是想尽自己的所能给所有到场的观众一个最好的体验了。
2: 对
0: 对对对，
1: 嗯嗯，所以今年夏天我们也很期待啊，哦，两位的新歌在22号的时候就会迎来舞台的首唱。
0: 对，
2: 嗯，对对对，
1: 舞台的首唱，然后一直我们要忙碌到将近10月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对，10月份过后吧。嗯，
1: 两位在演出之前会有预告吗？
0: 我们有群，
1: 嗯哼，
0: 我们那个抖音有那个
1: 粉丝群吗？
0: 对，都会在群里告诉你
1: 怎么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搜索“长春蹦迪老王”。
1: 哎，
0: 然后进那个主页面就有粉丝群，
1: 长春蹦迪老王啊，进主页面就有群了啊。
0: 对，一群满了，二群应该是没满，可以进二群。
1: 嗯，可以进到二群，因为就像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小胖嘛啊，我觉得其实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之余，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渠道和场合帮助我们去释放一下情绪。
2: 对。
1: 然后呢，但是释放之外，其实还要有一些很细腻的、很走心的东西在留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既有释放的出口，但是细细品味到这里面有很多人文的情怀的东西，
0: 对，
1: 在里面留得下来，这也是你们两个想要做到的一个效果。
2: 对
1: 不对？
0: 对，因为我们每年就是最多两首作品，
1: 嗯，
0: 啊，所以说有大把的时间去打磨，然后就是想出一首最起码自己是觉得是满意的。
1: 嗯
0: 啊，就是哪怕你过了5年这几年之后再去回来听，哎，也是觉得啊，当时这个作品自己还是挺满意的啊。
1: 嗯，
0: 自己满意就好，然后就是，
1: 嗯，
0: 然后也慢慢就是更大众化一些，让大家好接受。
1: 嗯
0: 啊，
2: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嗯，
2: 新的这首歌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2: 然后比较朗朗上口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一唱。
1: 嗯
2: 嗯，
0: 越简单的越难。
2: 对，
1: 对，
2: 在你就是觉得感觉到生活遇到了一点点小困境的时候，然后可以自己唱一唱，自己释放一下。
1: 嗯
0: 嗯，
1: 刚刚我也想跟王璐老师说一样的话，就真的是越简单的东西越难。
0: 对，
1: 就包括咱们之前听到的《大回小回》，然后包括这一次听到的这个《花开富贵》，里面没有什么特别拗口的词藻。
0: 对对对
2: 对，
1: 但它就是这样平铺很直白的东西，很难去总结，所以两位也不是那种刻意去追求高产的选手。
0: 啊，对，不是，
1: 就是我们想要精雕细琢，出一首歌就留得下，
2: 对，
1: 听得住。
0: 嗯，
2: 哦，对，
1: 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匠人精神了。嗯，那么这是我们今年上半年交的一首答卷了。
0: 对，
1: 那么下半年咱们也替大家监督一下二位啊。10月份的时候，
0: 对，
1: 今天这个节目有录音为证啊，答应大伙儿的新作品，咱们
0: 12月份之前，
1: 对，12月份之前咱们就得交卷了。
0: 嗯，
1: 然后到时候咱们继续约定一下啊，争取带着新歌来咱们吉祥音乐发布厅继续首发啊。
0: OK，
1: 哎，我觉得这歌，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聊到这儿了，咱们再来感受一下吧啊。我这真的是有一种常听常新的感觉。花开富贵来自王龙、罗旋，真的很松弛，这首歌又松弛又昂扬的感觉啊。
0: 东北的元，一听就是东北的元素。嗯。

0: 哎，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哦，这首歌在演出的时候会有一些动作的搭配吗？
1: 对，跟祝努力拼搏祝，
0: 哎，有一个抱拳的动作啊。那我要开花开花这个段落呢，哎，
2: 会有一些小小
0: 的细节的设计，所以它其实算唱跳作品了。期待一下啊，22号就有舞台首唱了，到时候的话两位应该也会在网络直播，对不对？
1: 对，会直播。
0: 期待一下这个花开的动作咯。
3: 送你送到小春外，
0: 这块绝对是点睛之作，一听每一次听都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在里面。我突然听到这歌，我有一个感受，像极了我小的时候看春晚的小品的那种感觉。
1: 宋丹丹，
0: 对，又松弛，然后呢，这里面又有很多让你值得回味的东西，百看不厌的感觉。真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小品带给大家的感受哦，绝对不是一笑而过，是每。

0: 对，铁锅炖这东西谁说只有冬天能吃啊，
1: 对，
0: 夏天咱穿着短袖短裤也可以吃铁锅炖哦。
1: 可以。这个地方在演出的时候会有个互动，
0: 哎，
1: 对，
0: 要不要提前透露一小下，是跟观众的一个
1: 观众互动
0: 齐唱的感觉吗？
1: 对，有一些手势的东西，
0: 哎。

0: 这首歌来自我们的王龙和罗旋带来的《花开富贵》，12点56分，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吉祥音乐发布厅，为您发布吉林好音乐。今天做客节目当中的呢，也是我们节目邀请的首期嘉宾，今天带着新歌返场了啊！
1: 返场了。
0: 那么我们今天又许下了一个新的约定，在今年12月份之前，
1: 对，
0: 两位要继续带着他们下半年的 KPI
1: 新的作品
0: 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每一首歌都是写咱们的东北人，唱咱们的东北人。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也很期待咱们在12月之前的这首新歌啊。那么也祝两位在今年夏季这样子的一个周期的演出能够顺利，每一场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热情和感动啊！有机会咱们线下见。
1: OK， 没问题。
0: 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全网搜索“长春蹦迪老王”啊，然后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粉丝群当中，就可以提前预约，然后我们的这个观演的席位了。马上在22号呢，《花开富贵》这首新歌也将会迎来他的舞台首唱。
1: 对，
0: 期待能够跟观众的这样子一个
1: 互动
0: 啊，能够留下一些影视的资料，让我们提前的看到啊。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到来啊，也期待接下来更多精彩的作品。也祝福二位在接下来的生活工作当中都能够顺顺利利，
1: 花开
0: 富
1: 贵。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稍后13点钟更多精彩节目，敬请锁定吉林音乐广播，咱们稍后见喽。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飞华光，我待会出现。
1: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这一周当中难得的一个晴天啊。欢迎大家在13:03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 DJ 刘璐。今天就是5月19号星期二啊，全天最高温24度，最低温16度，目前就是如这首歌所唱的这样子的一种天气，阳光很耀眼但也很和谐，微风拂在身体上，是我们夏日东北夏日独有的清凉。那么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星期二，那么本周呢，多以阴天为主。明天一直到星期五，目前预报显示都将会是一个阴天的状态。不过风力啊，相较于今天和昨天小了很多，大概在微风和二级风左右的一个区间内来进行徘徊。温度的话呢，在周三周四将会迎来一个峰值26到25度的一个高温啊，低温的话呢在15至17度。本周六开始啊，气温有所回升啊，最高温在27到28度，最低温呢在15至16度。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本周六晴朗的天气，但是伴有四级的西南风，所以大家如果有外出的计划和安排的话啊，还是要注意做好防风工作。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为大家首发新作，稍后在13:17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的更多精彩时刻。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Better Together。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火花》，13:1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刘璐，欢迎进入每日新歌推荐。今天为各位推荐到的这一首作品呢，来自长春大学音乐学院教师刘子明作曲并演奏的小提琴作品《伊通春晓》。这首歌描绘的是春日伊通河岸两岸的生机盎然的秀美风光，特别是进入到夏季之后，我们春城22度的夏天吸引了八方来客，无论是早春的樱花盛开，还是如今马上要盛开的荷花哦，两岸总有让我们感动的很清新明媚的河畔氛围，所以整首乐曲的旋律呢非常的清晰明快，也尽显春城河畔温暖明媚的春日气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小提琴的琴声当中来感受伊通河畔的温暖，有请长春大学音乐学院教师刘子明呈现《伊通春晓》。

0: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2: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2: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2: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2: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

0: 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 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1000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啊就是您的问题。 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 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的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警，守护安全。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3: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来自吴若希的越难越爱，13:51，欢迎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刘璐，感谢各位今天两小时的陪伴啊！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能办事观资讯，一端在手，如意相伴。稍后14:00 DJ 李赛将会继续陪您听歌，来自Bruno Mars and Anderson Park 组成的限定组合 Silk Sonic 带来 Love Train， 明天见咯。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5，夏小石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取盲盒券。那商城的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受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喽。有没有朋友在夏天啊，晒完脸干的紧绷又难受，空调房待久了又拔的干的起皮？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欧莱雅安瓶面膜，号称小水库的面膜。那欧莱雅这款安瓶面膜真的是有点东西，很多人叫它补水面膜当中的战斗机。双舱设计，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用的时候把精华液挤到面膜舱，手动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看着面膜纸慢慢吸饱精华，每次用都是新鲜调配，跟普通的面膜完全不一样。它在里面的料也是非常实在的啊，浓浓的玻色因加上三重玻尿酸和 B5， 那补水保湿真的是绝了。有的时候呢熬夜脸干起皮，敷个5分钟就能急救回来，脸蛋呢像吃饱了水一样透亮，而且修护力也非常的牛。夏天啊，晒后泛红或者是换季敏感，敷一片就能明显感受到皮肤安稳下来了。现在很多直播间都在推它，妥妥的明星单品。身边有朋友用的久，都会发现脸上起了小干纹、小细纹，也都会变淡。那每次用的时候把精华和面膜混合在一起，特别治愈，用完脸蛋又特别软又特别嫩，连续上妆也非常的服帖，妥妥的夏日面膜榜当中无限回购的单品。身边很多朋友也很多人都在用这款面膜，说效果非常好。那平时官网旗舰店一盒5片要140块，一片要30块，真的是非常贵。但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买一盒送两盒，整整3盒15片只要149元，剩下来一片不到10块钱，正品保证用着很放心。那一到夏天很多人都囤好几盒，晒后急救，日常补水都离不开它。如果你还没有试过，赶快冲一波福利，库存就这些啊，手慢就没有了。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立省5元。

0: 102.7。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九二七，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2: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2: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2: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2: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2: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

0: 法，经过三天两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 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说。

0: 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1: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6:10，这是七秀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啊，各位这个防晒得安排上啊，这个最近我们这个防晒也上了不少，各位有需要自己来下单就可以了。但是我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最合适的东西。首先呢，就必须要来说一说我们927御用的摄影师 KK 老师。 KK 老师呢之前拍照5年了，没降过价也没打过折，这次呢跟我们深度合作，我们必须让他砍到骨折。而且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哈，不光自己要拍照片，带着自己家孩子啊，可能也有很多人要结婚啊，这个和自己的伴侣，和自己闺蜜，和自己兄弟都可以来拍照，只要你想拍，在吉林省内都可以拍。形象照、闺蜜照、家庭照、亲子照等等等等，什么照都可以拍。你要怕影楼里千篇一律的网红妆造，又怕这个摄影师强制的摆弄造型摆拍，又怕修出来照片磨皮磨到五官模糊，那你选 KK 老师绝对没有错，绝对是吉林街拍第一人啊。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说，您看一看我们这些927的歪瓜裂枣的主持人啊，以我为这个标杆啊，歪瓜裂枣又胖又这个就是歪瓜裂枣吧。然后看看那个后台给我们拍的照片到底有多好看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各个主持人名字，您看到的照片都是我们 KK 老师给拍的啊。还有现在长春各个网红啊，也都是 KK 老师在拍，甚至包含了什么呢，大家比较熟知的动植物公园里边的这个唐僧啊，还有我们这个天雷大叔啊，这些都比较知名的网红啊，也都是找的 KK 老师来接拍。之前呢 KK 老师从来不降价，1000块钱一套啊，这个价格其实在长春也算是中等偏上，但是这次直接给各位降到850块钱一组，9张精修底片全给包含妆造。那如果您是闺蜜来拍双人照，那原价1500，现在1350，12张精修底片也全给。那您如果需要啊，想囤货啊，想这个夏天拍一组清凉的啊，秋天拍一组这个暖心的，冬天拍一组这个下雪的雪景，那您就囤季卡4组单人照，原价4000元，现在3200元；年卡10组，原价10000元，现在7500元。买的越多越合适啊。各位如果需要拍照，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什么呢，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咯。

16:21，这小时机器外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啊，很多人就开始下单我们 KK 老师的这个摄影照片了啊，确实最近已经下单了100多套照片了 ，KK 老师大概也就是只有200套到230套左右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那同时呢，来给大家推荐其他的好产品啊，夏天到了，很多人又想要减肥了啊，想要露肉了，对不对？那我们把这个碳水换一换啊，换成我们的王氏虔诚玉米段啊，玉米界的实力派，香糯软嫩，还顶饱，零添加，非转基因，老少皆宜。我们的玉米呢是30块钱15根啊，每根都是掐头去尾的一等品。掐头去尾的一等品的玉米段啊，每根约为150克，黑玉米、白玉米、黄玉米都是有的啊，源自黄金种植玉米带，口感软糯无敌，饱腹感也强啊，营养粗粮，轻食代餐，减肥佳品啊。我们的这个袋子也都是食品级的啊，各位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直接加热，放在蒸锅里边直接蒸也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下单，明天发货，后天基本上就到您手里了。30块钱15根，每根只和2块钱都不到，因为里面还有运费的钱。各位想一想，平时在超市买的玉米啊，也不是那么好吃，还比这个贵，那您就不如尝一尝我们送的玉米段，30块钱15根，包邮到家。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久坐啊，就会觉得这个屁股总出汗啊，想要这个拯救自己的久坐星人啊，那我们的这个蜂窝减压凉感坐垫特解压，超透气治腰酸控痔疮1:1，还赠送了防滑坐垫套，凉感材质加数百个蜂窝散热孔，坐上去秒降温。那高弹的 TPE 材质物理减压，分散腰椎压力，8小时久坐不累，柔软舒适，通风透气，上班族、开车党、学生族都是必备的啊。你用一个你会发现真的是非常香，因为只要一杯奶茶钱19.9就可以到手我们这个超级解压的蜂窝凉感坐垫。各位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坐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家里有宝宝的，有孩子的啊，总是孩子在这个学校里边久坐就觉得屁股发热的，那你就给孩子囤一个就可以了，只要你一杯奶茶钱19.9啊。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坐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喽。

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16:37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装修的业主快来领取补贴了，咱们现在联合金风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听众送真金白银的装修补贴了，最少给您省49000元。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咱们的听众的专属福利啊，报名呢即可签约立减20000元。其次呢是咱们金风装饰给大家送来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有美迪海尔的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金风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的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有环保安心。只要拨打电话8058-47，8058-47，还可以享受金风装饰5A级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的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那在这43000的基础上，百家一线大牌的装修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给您省6000元的材料装修费。那整体的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元，比工厂价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那材料清单以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那抓紧时间来报名抢购吧。更多精彩内容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Baby, I just wanna tell you.

0: 下午的5:0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以往啊，我说实话，我说这个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我一直都觉得是很机械化的去就是去说这句话，但是今天啊，我跟你讲，宋律师他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啊，包括我们也屡次强调，我说这个月我们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呢，要做关于交通事故纠纷的这样的一个开通免费咨询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哎，要么呢可能是你给别人碰了，要么是别人把你碰了，然后呢你不知道该咋赔，或者说不知道咋管人家要钱，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也不用慌啊，我们开启这个活动呢，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呢，由专业的律师免费的帮你支招，无论你是需要做什么赔偿这个计算啦，还是需要做什么伤残鉴定代理啦，都可以联系我们，要么拨打电话是0431-8567-1234，要么添加微信2463456啊。这个刚刚我宋律师有点交流，宋律师说这两天自己也遇到了这个交通事故啊，而且也不赖人家，纯是自己这个分神了，
1: 怪我、
0: 啊、
1: 确实分神了。
0: 对，但是难免呢，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吧，这个正开着车呢，突然间来一个电话，也许我们下意识知道，哎，这个时候我不该接电话，但是肯定会被他哎影响一下，但也就是这么个一两秒的时间啊，帮就给人家给撞了啊。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肯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宋律师刚刚和我交流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也是脑袋一片空白，你别看咱是律师哈、但是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该咋整，你看赔人家多少钱还是怎么着，最后只能是哎，要不就让保险公司去算吧啊、那这个时候是他撞人家，那咱就认赔，哎，保险公司爱怎么报怎么报。那如果是别人撞你呢，对吧，然后你看着反正伤也不大，人家说哎呀得了拉倒吧，这个你看我就把你这个属于大灯这罩给你刮了一下哈、
1: 对，
0: 表面有点磨损，给你个200-300的，回头你换个罩才50块钱，你也不亏。但其实往往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哈。
1: 对，
0: 之前我真和一个修车的大哥交流过，你看着这灯撞的没咋地，里边不一定怎么回事呢。
1: 我昨天就是。
0: 是吧，
1: 我那车从外观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有我的杠是稍微翘起了一点点皮儿
0: 啊。
1: 我去4S店我还跟人家说，我说我这车没啥
0: 事，没咋地、
1: 你看就这皮儿嘛。

0: 啊，你看这个东西要换的话，我是不是不需要多长时间？我因为我也天天我用车的这个需求也比较大。
1: 嗯。
0: 结果人家把我机盖子一开，说不行，你看你这儿前后，哎，这也裂了，这也裂了，给我一比，确实
1: 很严重。
0: 嗯，很严重，需要换灯。我是没想到，因为我一看人前车让我撞的，说实话挺重的，我觉得他这换灯是必然了。
1: 哦、
0: 结果我一看我这，我还挺窃喜，我说这好像就一层皮儿，如果说换的话，好像也不需要换件啥的，
1: 嗯、
0: 一天两天我就能把车取回来了。
1: 是吧？
0: 结果一看太严重了。
1: 所以说灯这个东西啊，一旦说需要拆解了，一旦需要换了，
0: 嗯、
1: 这玩意儿就贵了啊。
0: 对。
1: 所以说人家给你个两三百就拉倒得了，结果你自己。一修，我说实话，千八百的未必能下得来。
0: 嗯，
1: 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呢，自己也不用慌，也不用乱。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会有专业的律师帮您免费的支招啊。当然，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678581-5233、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节目的热线互动的热线是8581-5233、8581-5266啊，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了，如果说你不好意思打电话啊，不好意思直接的把声音呢就放在节目上，那也可以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率先的来看一看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学生发来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宋律师啊，如果说我在和我女朋友谈恋爱期间，她的前男友找我这个现女友的麻烦，然后我跟她前男友我俩互殴起来了，这事儿怎么算？这事儿怎么算？反正看你俩打得轻重与否了呗。
0: 这是年轻血气方刚的，
1: 是
0: 这个像可能像康康老师说的，确实是大学生，这个也可能一时冲动做事没考虑后果。但康康老师说的对，看你俩打什么样。那如果说你一拳我一拳打完之后
1: 就还好，
0: 没咋样，俩人谁也没咋样，疼一下，也就这样了，
1: 就算是民事是吧？
0: 对，但是你稍微有一点重，但是可能没达到轻伤的级别，那你们两个如果报警了，可能涉及到一个行政处罚，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
1: 治安管理了，
0: 那各自是罚款呀还是拘留啊，那这个就得咱们警察叔叔来处理了。那要是重了，那可就
1: 致伤残了。
0: 对，你有个轻伤二级，最简单的这个一拳下去鼻梁骨折了，是不是轻伤二级了？
1: 哦、
0: 这一块呢就是涉刑了。涉刑的话，那肯定对你未来就有影响了。一旦定罪的话，那
1: 将来工作这一块、
0: 对你这你甭管是处什么吧，是拘役呀、还是这个管制啊，还是怎么样啊、你这肯定是留案底了。那这么年轻咱留案底了，对以后是工作呀，还是如果说你想当兵考公，你的政审肯定是要受影响了。所以说千万不要冲动，所以说这个互殴你这个得看你的程度。
1: 甚至如果说实在是过于冲动致人伤亡的情况下，就是那可能就不单单他不能考公了，是吧？
0: 对，那像这个经典的宣传语，打架打赢怎么的，打赢赔钱，打输住院，还什么打赢进去啊，不哎呀，反正有这么一个宣传语，
1: 我也大概有这个意思。总之吧，就是希望大家呢去这个合理的制造，这怎么说呢，解决这个冲突。但是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小伙子的这个想法哈。我就说句实话吧，别看我做法律节目啊，就是如果说我在大学期间遇到这样的事儿、我可能第一想法也是和他动手啊。但是这个一定是要放在最后的一个这个选择上啊，我觉得还是合理的沟通啊。
0: 那找麻烦，那这种构不构成骚扰，或者说是怎么样？如果说真的起冲突了，那我们直接报警，这一块也不是不行。那如果说像在学校的话，那我们上面还可以再找老师或者怎么样，千万不要自己去动手，真的这个动手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1: 没错，
0: 包括之前咱们一直也说，那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要先动手，先动手的人他吃亏。现在可能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改了之后，他也不一定就是说先动手的人他一定吃亏，但是一旦说事情是到了一定程度，那肯定是不是说赔点钱，或者说是稍微道个歉，那就能解决得了的了。
1: 所以说呢还是要冷静啊。当然了，希望你这个有任何问题我都 不是说你优先要添加我们的微信了，当然添加微信也是很有用的，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我觉得这个事儿呢，我给你个参考吧。就大学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这个大学同学就是男孩相中了这个同班的女孩啊，但是人家这女孩说实话，在高中的时候，这也算早恋了是吧？在高中的时候就有所谓的男朋友啊，但是上大学呢，俩人就是没考到一块儿去。一个在吉林市，一个在长春市，然后俩人呢就是聚少离多呗，对吧？然后慢慢感情就淡了，淡了以后呢，我这个男同学呢就特别喜欢这个女同学，对，然后就对人家又告白又什么的，结果人家这小伙子就来了啊，直接来学校了啊，这个怒气冲冲的来学校了，这个也是剑拔弩张，但是最后其实在篮球场我们还是通过这种和谈的方式啊，就谈一谈现在这个情况如何啊。我也许我这么讲不太好，就说实话，大学恋爱啊很美好，很值得回忆，但是别说十对就能成一对了，我觉得100对能成2对都不错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基于此啊，我们这都算后话了，像我和宋律师都是后话了啊，就是说还是希望你冷静的处理这个事儿。
0: 对
1: 啊，话不多说，就解答到这里，后续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希望有任何问题千万不要上升到肢体冲突，还是以和谈为主，希望呢你未来生活顺遂，然后呢大学生活更加美好啊。好，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喂，律师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个事儿。我是在建材市场做建材生意的。
1: 哦。
2: 我呢有一个朋友，也就是做建材的。完了他说要进货，这店里钱周转不开，他的确是进货。在我这拿了15万块钱，当时我也二意思思的，他看我这样吧，他就把自己家的房产证拿了，说房产证押你还不借我，我一寻思做中大买卖又有房有车的，我说就借吧，借给他了。借给他以后快到期的时候，我就看他那个铺面就那个店铺有将近一个礼拜没开门了，我这时候我就有点心里就有点打怵，我就寻思犯嘀咕，我就说那我就给打电话吧，打电话换号了，微信也联系不通。这时候别人跟我说，他那房子早卖了，这房产证就是一废纸一张。我寻思我赶快报警吧，叫报警把那个铺面给他查了，起码里边东西还值个10万8万的。结果警察到了一看，人店铺就在这我全部上以后不上店的进货的货真是挤下进了，连货钱连店铺钱就对给别人了。你看我这是整个。就做这个傻事儿，你说这孙律师，我这钱是没法要回来了。
0: 这个遭遇哈，确实是不太好。哎呀，这从咱们内心的角度上讲，那这不就是被骗了吗？但是咱们从法律上讲，你们之间这个借贷哈，民事借贷关系，它也是合法有效的。您的这个钱，您已经交付给他了，他如果说。当时给您出了这个借条，那您可以拿着这个条还有这个转账记录，那15万这么大额的话，我相信你们之间应该不会，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应该不会交付现金啊。那你要有转账记录，
2: 对对对，
0: 那您就拿着这些去起诉他。但是有一点，您这个房产证刚才您说的这个废纸一张，我也差不多了。为什么没有办理抵押权登记？你也就是说你这个抵押权它是不生效的，它是没有设立的
2: 啊，就口头是一点用没有。
0: 对，我把房产证放你这儿能怎么样？我
2: 就是废纸，
0: 对，就是废纸，
2: 废纸一张。
0: 对，那你看我房产证我交到你这儿了，我转身我拿着身份证我去房产局我再去办一个，那有啥影响吗？没有，这东西就相当于，我感觉这东西您都不如说让他压点啥值钱的东西在您手上都比这个强啊。那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也是给您和咱们现在的听众提个醒，如果说设立抵押权，像说把什么车呀房啊放你这儿抵押，那一定要多跑一趟，像咱们的房产的话，去到这个房管局要求给你设立一个抵押登记。你像咱们如果说是贷款买房，这个是最直观的，他会在房产证的，就是一般最后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然后会写上这已抵押， 就是他给你做一个登记。那这个房产证的话，他如果说他想往外卖房，他到房产局去过户的话，那这一块他有抵押的话，他是过不了户的。
2: 啊啊、这里属于经关了，就是啊。
0: 对对，那您这么理解他是很对的，经关了。
2: 啊、
0: 那他的买方他也知道啊，那这个房子有抵押了，我买不了，可能他俩这个交易就进行不下去了。那像您这个情况，没有设立抵押权，没有进行一个登记，那人家卖房子的话，这个房子从咱们讲权利没有瑕疵，那咱们再直白一点，这房子它是一个很干净的房子，它上面啥也没有，那人家过户的话就会很简单。所以说您的这个情况，哎呀，这一块有点可惜。当时办一个抵押权登记的话，像他跑路了，您直接去起诉，起诉完了之后，这房子在抵押权登记在您这儿，您执行的时候他也好变现呀，是吧？
2: 我就知道回事儿，我当初过路叫他的脖子大金项链都比这强。
0: 那倒是、
2: 哎、
0: 那倒是，那您这么说那倒是、哎、所以说这一块哎呀，抓紧起诉吧，看看
2: 嗯、我报警了。
0: 你报警的话，你们之间还是这个民事纠纷，你报警的话、
2: 嗯、
0: 可能警察他不会再进一步的去管你这个事儿。那您还是说、
2: 啊、
0: 如果说你想往回要钱，那还是说得通过法院去提起民事诉讼啊。
2: 嗯，明白。
0: 嗯，那你看看，如果说在诉讼之前能不能对他进行保全，如果说他名下还有其他财产的话，通过保全之后，您之后执行可能更加的便利。
2: 嗯， 嗯，对，好了，明白。
1: 嗯，好，那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些新的难题、新的情况，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希望能够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2: 2463456，我给记住了。
1: 好，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

0: 回到节目当中来，目前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也结合刚刚这个先生的提问呢，我觉得在借钱这一块，大家呢还是要量力而行啊。这个十五万可不是小数目啊，这个十五万，很多很多这个正常薪资待遇的，不吃不喝也得攒挺长时间的啊。
1: 对，
0: 更何况每年我们正常都有消耗的，那你想想这十五万得攒多久？哎呀，就这样的话呢，一时半会儿拿不回来啊，能不能拿？对对对，很闹心啊。刚刚这位先生提问的是关于房子的事儿，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叫做小笨狗的朋友啊，他提的这个事儿啊，我也要着重的和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关于房子这个事儿，挺敏感的。这位先生的房子呀，一直是毛坯。啊，2015年的时候啊，这都多少年了？11年前，2015年的时候买，它就是现房，然后呢，一直没收房拿钥匙，然后呢，2018年发现呢漏水，漏到2022年啊，漏成水帘洞了都快啊，漏了4年，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客厅喇叭口啊不方正。啊，就是所谓的这房子不周正啊，确实很多买房子的他会在意这些事儿。然后这期间呢，就找物业偶尔呢是借钥匙去看看这个房子的情况，可能就是这房子的不满意呗，所以他一直就没收房啊。然后物业呢也给开发商发了这个维修的协调函，并且呢开发商也一起去现场去量房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关于不周正啊，包括漏水什么的就没处理，直到2022年的时候。这位听友呢，就是在这个12345上，就是举报嘛，这个热线上啊举报，然后物业经理就出面了，说这样吧，我给你免这个3年的物业费作为赔偿的你房屋质量问题。然后呢，去开发商那块也签了这个承诺书，说以后咱就不追究这个房屋质量的问题了。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这听友就还算是能够接受吧，就去拿钥匙了。哎，你看，重点就是2022年的时候才拿钥匙，那、啊、这个有这块有伏笔哈、啊
1: 嗯。
0: 这个物业说，那就交钱吧。你这个从这个2016年收房到2022年，中间这6年的物业费你得交啊。哎，这块其实我就有疑问了哈、啊，这房子我都没住，钥匙我没拿，你让我交物业费啊，这不离谱吗？然后说了，给你免3年的物业费，免的是什么呢？就是2016年到2022年这期间。这期间的3年啊，所以说6年你交3年钱就行了，然后又交了啥呢？什么装修押金、建筑垃圾清运费等等等等的。说到这儿，我真就有点懵了哈，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收费哈？后来呢，2023年到2026年就到现在啊，这个也没交物业费。这个期间呢，物业就催他，说的你不交的话就起诉你。然后物业呢拍照，又说这个法院都上门了，把这个传票都贴门上了。然后呢，我们这位听友呢，就是一点也不知道。后来上他又上经典的上豆包上啊一搜，说哎，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啊，我没收我这个楼，就我没收房，那这物业费我就不用交。啊，这个确实是我记得我买那个新房子也是，你什么时候收的房，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交物业费啊，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没有办法回家，就是他买这房子可能就是在老家，他人在外地呗，然后就一直也没有办法去应诉，这个就很被动，
1: 对，
0: 这就不好啊。然后呢，就说那让物业把什么装修押金，然后还有什么垃圾清运费抵扣物业费吧，自己又补了一点，真窝囊啊，又补了一点，这个一直相当于交到了今年年底啊。然后呢，现在我们这位听友才反应过味儿来，这事儿不对劲儿，然后就想告物业不当得利，要求你返还我这么多年的这个物业费。目前手里头有证据啊，有一些当时漏水的照片，还有呢，这个物业发的什么维修函，包括我这个12345的举报记录啊，收房当时呢，这个签字了没拍照啊，他记得时间呢就是2022年的6月10号，有票据的时间。目前算下来，开发商如果说送3年的话，加上我自己交了8年，11年的物业费啊。那这个按理来讲是不该交的。那想问问这个宋律师，我现在有这些东西和我这些经历，我如果是反诉物业，胜算大不大？那从我这个平民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胜算挺大的。那还要听一听专业的宋律师去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首先那么想看一下当时没交房的原因是什么。刚刚我看说是有房屋质量问题，如果说是房屋质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房屋质量没有达标，那么您没有收房，那这一块他是不可以跟您要物业费的。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屋已经修理好了，然后已经通知您去收房，那您没有收，那么从通知之日，那么你也就视为您已经收房了 啊，所以说我看这个问题可能您没有说清楚，但是如果说你当时有这个收房记录，那确实有收房记录的话，收房记录已经签字了，那么就从您收房记录当天开始起算，所以说您的这个问题您再回过头去看一下。那如果说22年收房的话，记得是22年6月10号，如果说当时确实有签字有什么，但是你手里应该是没有证据哈，那就要看物业公司能举什么证据了。你要是这个证据没有的话，人家物业公司举一个当年通知您交房、通知您收房，您没去，或者说通知已经到位了，那这一块您肯定是很被动了。那这一块的钱可能，那交的话，这个几率还是有的啊。所以说这一块咱们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留痕。这个东西一定要留痕，你像收房记录的话，你当时怎么说的，怎么签的，这东西最起码说咱拍个照留存一下，或者说跟他要一份，一式两份，咱们各自保留一份。所以说看什么，还有一些什么装修押金，还有垃圾清运费抵扣物业费。那你现在的话，如果说从咱们现在，你想从收房到现在只也就是4年多的时间，那你自己交了8年，你相当于交了11年，就是把这11年的物业费全部都是交上了，从2015年到现在，那对你来说肯定是不公平的。那么回过头先去找物业要你当时的这个收房记录啊，先去要完之后再去看看当时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沟通，或者说他跟你说我没有收房记录了，你当时你也没签，我们是通知你在可能2010几年的时候我就通知你来收房了，但是你一直没有过来，但视为你已经过来了。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这一块咱们还是着重得看一下你的证据。
0: 嗯，
1: 这一块他说的挺多，但其实这位说的挺多，他关于重点上吧还是有点少。我这是提取您说的这个重点，还挺费劲的啊。
0: 按照这个先生的理解，你看啊，他假如说22年收房，现在是26年，咱就算他交了4年的物业费，不，这个应该交4年的物业费。然后呢，人家给他免了3年，他自己交了8年，也就是相当于他需要正常来讲，按他的理解得返还他7年的物业费。那现在平均来讲吧，100平左右的房子，一年物业费2-3千块钱，
1: 嗯，
0: 咱就算这个，对，也好几万块钱。但其实有一个细节啊，我注意到的是，你看啊，他2015年买的现房，2018年发现漏水，
1: 嗯，
0: 那其实从收房的角度来讲，人家那个物业那边是，你看让他交2016年到2022年的物业费，也就是说默认人家物业是从2016年就开始给他算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2016年到2018年这个期间他没去收房，我觉得从物业的角度来讲，我有权就算你。就我们已经开始这个，
1: 有可能是已经进行了通知，这过去了10多年，他已经忘了。
0: 嗯，
1: 就是如果说物业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说，大概率是当年给他发了什么。

0: 节的话还是面谈比较好。
1: 明白，后续呢也希望这位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啊，2463456，把您手上的资料材料都发过来。如果说您的这个事情因为太久了，11年了哈，还有很多的内容需要和宋律师的交流，也希望呢您来到线下，来到苏邦律师事务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我们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啊。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和8581-5266都处于占线的状态。我们首先迎进5233尾号是076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啊，我想咨询两个问题啊。
1: 嗯。
2: 第一个就是说，我女儿名下有一张卡，然后我们那个长辈每年往里存的这个压岁钱，算是我女儿的共同，她算她的个人财产，还是算我们的社区共同财产呢？
0: 你女儿名下的卡。
1: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算你女儿的个人财产，还是和谁的共同财产？
2: 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就这部分财产是怎么划分的呢？
0: 这一部分如果说是放到了你女儿名下的银行卡里，那肯定是算她的个人财产。
2: 那如果是就是长辈转给我了，然后我又把钱转给她了，这部分也是她的财产，对吧？
0: 对呀。
2: 啊啊，好，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个人婚前的房子然后卖了，然后把这个钱也存在我女儿名下的话，那这个算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吗？还是算我女儿的个人财产呢？
0: 如果说您放到您女儿名下的卡里，可以视为您对您女儿的赠与。那这一块的话，指定是要作为你女儿的这个个人财产了。
2: 啊，那我如果转让的话，我需要备注什么吗？就是这块。
0: 你女儿是未成年人吗？
2: 啊，对，6岁。
0: 啊，6岁的一个未成年人，我也给我女儿办了张卡。这个卡啊，您说的是您往里边转是不是？
2: 我不是，就是如果要是卖房的话，
0: 啊、
2: 这个
0: 房款
2: 能直接转到他的卡里吗？
0: 可以，这个是可以转的。您也可以备注您婚前的某某某套房。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您不视为是赠与的话，那么您也可以自己就是往里边转的时候备注一下，这个是可以的。
2: 啊，就是然后就算是我女儿共同财产了。然后如果有一天、
0: 不是共同财产，要看这个财产的性质，你有没有对他进行一个赠与。如果说您没有备注的话，大概率如果说有一天这个问题不出还好，一旦出问题的话，你真的是拿到法院上要求去动用这笔钱怎么样，那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你对女儿的一个单方的一个赠与。那赠与的话，自到达之时那它就生效了，那您的这个钱打到他卡里，那就算人家的钱，并且这个货币它有这种专门的属性嘛。所以说你要是觉得说你这个是你的婚前财产，你想跟你女儿的这个区分，属于说你女儿的账户只是对你的这个钱有一个代为保管的这么一个性质，那么您刚才说的这个转账的时候进行备注，那这一块是对您权利的最大的保护。
2: 啊，不，我不是问这方面，我是说如果要是转到我卡、女儿卡里面了，然后如果有一天就是说，当然就是万一啊，就是有一天那个要如果要是夫妻离婚的话，那这部分钱是不参与分割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2: 啊，行，那没问题了。
1: 明白。后续呢，如果说您还有任何的疑问，遇到了一些新情况，也请您添加我们的免费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和宋律师来沟通，好吗？
2: 嗯，好，谢谢。
1: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非常好啊，也非常感谢这位女士的提问。其实她说的都是一些假设性的问题，都是说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啊？
0: 嗯、
1: 也特别欢迎大家呢，都用这种方式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也参加到我们这个微信的添加上啊。就是希望呢，大家有任何的法律的疑问啊，不是说你非得有什么事儿了啊，再来去找我们，然后呢，再来去让我们解答你的问题。往往呢，就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将来真发生什么事了，也不麻爪。有任何问题呢，随时的和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宋律师来沟通，就相当于有了一个24小时随时回答你问题的免费的且专业的律师朋友，对吧？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那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也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啊，是8581-5233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也请呢打进5266的这位朋友稍事等待，我们一段宣传过后节目马上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5: 来，大家快动一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6: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
7: 别急， 我往你那

0: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1: 啊？我声音很大吗？
0: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1: 对不起，对不起哦。
2: 奶奶，还有几站？
3: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1: 我没听清，谢谢你。
3: 今天商品。
4: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5: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6: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

0: 下午的5:3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8268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1: 你好，
0: 哎，你
2: 好，
0: 请讲。
1: 律师好，我那个啥，04年吧，我交那个独生子那个那半份地钱，他后来就不急了。我们这个屯子十多份呢，就收了一个大队收2份，后来就不收了。我交了以后要了3年，大队没钱，后来我就不要了。那是04年，现在26年了，都22年了。
2: 嗯
0: 嗯，
1: 我现在我怎么要法？我大队他也没钱呢。
0: 我怎么对这个问题有印象呢，老哥？您之前打过电话吗？
1: 那是别人谁的打没打过，我没打过。
0: 啊，明白了。之前啊，就是有一老哥就打过这个，就是类似的这样的问题，
2: 嗯、
0: 就是和这位先生描述的挺像、
1: 啊，
0: 就是说我之前交这个什么独生子女的这个钱是吧？
1: 啊，
2: 这半生
1: 的
2: 钱
0: 啊，交着呢，然后就是意思、就是、
1: 后来又不要了，
0: 就不要了
1: 啊。
0: 然后现在呢，就是知道大队里头有钱，但是是另一种形式的有钱，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出来，是不是？
1: 啊，对呀。
2: 我想知道您的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钱是个什么性质的钱呢？是属于类似
1: 这一谁道有那是04年，他要后人，后来又待不多天就不急了
2: 啊，就是
1: 都不急了。
2: 你们整个大队都往上交这个钱了
1: 啊？就交2份，
2: 就交2份，一个独生子女交了2份钱、
1: 啊、
2: 是属于说
1: 不是、
2: 嗯、
1: 独生子就交了2个人的那个钱，那10多份都没交，后来也照样种地了
2: 啊。我明白了，就是可能说因为他是独生子女，然后你们需要交这个钱才能给你们一些地的份额，是这样吗？
1: 对
2: 啊。那这个钱，那现在这个地您还在种着吗？
1: 种着，他为别人都不要钱了，就白挣了、
2: 啊。我明白了，那就是您觉得当年大家只有我交了这个钱，并且别人没有交，然后别人依然跟我享受一样的权利，这事儿让我挺
1: 对
2: 让我心里挺不舒服的。我就说现在能不能去要这个钱？
1: 啊，对，
2: 是吧？首先，那么我想知道，就是这个当时这个是属于一个政策，还是说你们这个村委会，就是咱怎么说呢，这个瞎整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我需要就是
1: 他说政策也没看到政策，
2: 也没有啥红头文件是吧？
1: 啊，对呀、
2: 啊。然后现在村委会没钱，村委会没钱的话，我建议您啊，这个事儿咱们先去找村委会。协商这个事儿，先协商、
1: 啊、
2: 协商过程中呢，咱们可以录音录像，就是保护您的权利嘛。因为您也说了，从04年到现在，如果说您的这个事儿被认定了是一个债权的话，那你这个哎呀，最长的诉讼时效也超过了。那么如果说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可能涉及到政策的事儿，那这一块咱们也可以商议一下的时候您录个音，那看看当时现在这个村领导怎么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把您当年的这个钱给他要回来。
1: 我也听律师说了、
2: 嗯、
1: 说超过20年，
2: 对，那个是最长的诉讼时效啊，最长的诉讼时效是20年。但是我也说了，如果说您的这个钱没有被认作是债权的话，有可能是属于涉性质之类的，那您跟村委会协商好了，看看这笔钱到底是不是政策性的东西，能不能往回要。如果说是被认定为债权的话，那您这个诉讼时效上确实不太好解决，因为已经超了20年了。
1: 我有合同有收据哈，他那个大队这几个人这签字也盖错了
2: 啊。那是收据是个合同是个什么合同？它是属于是认购啊还是什么类似的这种、啊、
1: 就那个跟那个包地合同写的是一样的
2: 啊。承包合同包到哪年
1: 啊？对啊，包到27年
2: 啊。那就是说您这个合同还没有履行完是吧？
1: 啊，对
2: 啊，那还没有履行完的话、
1: 啊，
2: 那么我们可以说看看能不能通过，合同没履行完的话，您这个诉讼时效的话， 那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啊，那你也可以尝试起诉一下。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这个合同毕竟是您自愿签的，这个合同说实话它是生效的啊，它是生效的，所以说这一块可能对您不太有利。
1: 哦，
2: 啊，那你
1: 我这个这2400块钱这交上去，
2: 嗯，
1: 这我起诉得多少那个律师费呀？
2: 律师费的话咱们不太方便在这边讲，那您可以加微信
1: 啊
2: 或者您加完微信，我刚也想说呢，您加微信的话可以把合同给我看一下，我看你这合同究竟是个什么样性质的东西啊，我想看一下当时这个承包合同咋签的啊。
1: 哦，
2: 啊，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或者咱们也可以就是我们给您一些建议啊，可以看一下，可能也不需要谈到律师费的这一块啊。
0: 那
1: 谢谢了，律师。
0: 好，后续呢，先生，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的免费服务微信，相信您可能也添加了哈，就是2463456这个微信号，添加完以后呢，就像宋律师所说，希望呢能够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好，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刚刚这大哥说他好像一共这个钱才几千块钱是吧？
2: 20年前的2400也不少了
0: 啊，也是哈，是20年前
2: 的
0: 2400块钱。04年、
2: 嗯，
0: 我想想啊，那零四年零那是小学一二年级，哎呀，那个时候我好像1块钱的花一天，
2: 对，就是那种钱真是值钱。
0: 啊，
2: 这
0: 那个时候上午5毛钱，下午5毛钱。哎，那个真是个好时代啊！那个时候5毛钱，我是，就是真是按照我是按照一个怎么说呢？按照大票花的，那时候一两毛钱的买东西啊。哦，这么一说，那个年代的2000多，可
2: 我感觉跟
0: 现在10倍不止，我觉得
2: 2-3万差不多。我记得我爸当时的工资才几百块钱，
0: 是吧？啊，
2: 嗯。
0: 啊，要这么一说的话，那怪不得啊！我还想呢，因为以我的认知，就是说，可能说现在的话，2-3千块钱，可能诉讼费非常便宜，啊，非常便宜的。
2: 2-3千的诉讼费的话，应该是按件收是25块钱，
0: 啊，对，
2: 嗯，很
0: 对对对，我记得是10000块钱以里是怎么的，还是50？
2: 50块钱简易程序减半，就是
0: 25。啊，对，简易程序减半，
2: 嗯，
0: 啊，对对对。好，反正也像刚刚宋律师所说，希望呢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交流，如果说不需要那么麻烦的话呢，就免费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2: 嗯，
0: 但是如果说需要这个咨询费的话，也不会太贵，就像我们说在我们的节目上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用最低的成本、最简易的方式、最专业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呢解决问题。那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马上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0: 喂，你好，律师。
1: 哎，
2: 你
1: 好，请讲。
0: 哎，我今天是帮着我弟弟啊，来咨询这个法律的。
1: 嗯，
0: 因为他和我弟媳妇儿吧都结婚，他们两个都已经是5年了。
1: 嗯，
0: 这个他的工资啊一直都在交给我弟妹啊，都交给媳妇儿。
1: 嗯，
0: 这家里的这个钱呢也一直由这个媳妇儿来保管。
1: 嗯，
0: 你说结果就在前几天吧，他就突然提出来要跟这个我弟弟要离婚。完了，我弟弟就感觉吧，哈，他最近感觉是他这个媳妇儿好像有点不对劲儿，他就到了银行去查了一下银行的流水账。
2: 嗯，
0: 这一查他发现了，当时他都不敢相信了，这银行的存款呢，是他俩这些年的积蓄，他呢把这个全部的20多万呢，他都转给他娘家去了。
2: 嗯，
0: 完了，我弟弟问他，你这你想干什么？他说不用我弟弟管。哎，当时我弟弟啊，就是想这个咨询一下这个法律这个律师，完了他还没有头绪，完了他跟我一说的时候，当时我也这个挺上火的，我现在嗓子都哑了。
2: 嗯，
0: 啊，我现在也是在为他去着想，就寻思问一下，你说他这个20多万呢，是他俩的积蓄，你说他还能要回来了吗？想让您律师啊给出出主意。
2: 嗯，我明白了，这种是，嗯，您还有说的？
0: 我现在没有了。
2: 嗯，那这种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这个在法律上它是违背了咱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的，因为刚才你也说了，你弟弟这么多年的收入全部都是交到他媳妇儿这儿哈，您弟弟的收入还有您弟媳妇儿的收入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他是有平等的处理权的。那这个钱是一个积蓄，那么这20万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他单方面转到他家里人，并且说也没有一个什么情况说明的情况下，不是很正常的这种是借钱呀还是怎么样，这些情况都不存在的话，那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夫妻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那么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这个银行流水，并且说对方现在是已经要提离婚了是吧？
0: 对对对
2: 啊，那这个流水的话可以作为证据证明他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那你像咱们民法典也规定了，第1092条，一方隐匿、转移、变卖或者损毁夫妻共同财产的，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那么您的这个证据直接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话，那么直接交给法庭，那法官就会认定他存在这个转移共同财产的行为，那么可能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那么会偏向于咱们这一边，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他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就是让他不让他少分或者不分，
1: 嗯
2: 啊，他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么一份公正的判决会给到您。
0: 哎
2: 啊，那如果说像现在这个钱如果说已经转移出去了，他说是赠与啊或者怎么样，那么我们也可以先通过起诉看他转移到谁的账户上了啊，转移到谁的账户上，我们也可以通过起诉这个情况先把这笔钱给他追讨回来，追讨回来之后我们在夫妻共同财产的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再去处理这笔钱啊，这样的话可能更加的有利于我们对于财产的这个保护吧啊。可以通过这么两个诉来走，如果说不先追的话，可能在这个离婚纠纷过程中，那可能法官会认定为现在夫妻共同财产已经没有了，不在，那可能说对一块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对咱们没有利啊，具体咱们私下协商一下吧，或者说像现在的话，您弟弟肯定要长个心眼了，跟你弟媳妇再沟通啥的，这两口子之间那肯定需要上一些设备了。那这个确实也挺，哎呀，这事儿也挺让人唏嘘的。
1: 嗯、
2: 两口子过了这么多年，
0: 他就说不用管，你说不用管，那是钱的问题，是你俩的呀。
2: 嗯，这个确实，这两口子这个事儿发生这种事儿，让人心里也挺不舒服的。
1: 嗯，
0: 是啊，对呀、
2: 啊。
1: 后续呢，女士，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啊，因为弟弟可能不想通过这种对簿公堂的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事儿呢，终归得有个结果。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56，也希望帮助您的弟弟来
0: 24634556
1: 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0: 哎，好的，我记下来。
1: 好的，那就为这位女士啊，先解答到这里。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他的应该是弟媳啊，这种方式呢是很错误且愚蠢的啊。
1: 对，
0: 就是你把这钱转走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
1: 因为后续如果说真的是这个男方起诉了的话，
0: 嗯，
1: 这个证据是这样的话，那你被认定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之后，对你是没利益的。
0: 对啊，
1: 如果说夫妻之间能够商量一下，可能这个情况会好一些，
0: 嗯，
1: 我们各自分割多少。
0: 嗯，对，
1: 嗯
0: 啊，这属于婚姻方有过错了，是吧？
1: 嗯，但他肯定是一个很明显的过错了，尤其是现在电子支付、
0: 嗯、
1: 电子转账这么发达的情况，
0: 嗯，
1: 他不像说前些年大家都不用银行卡、不用微信，那现金偷摸取出来了，也就给了。你现在甚至于说现金有的时候都能去追溯，
0: 对呀。
1: 那这一块的话，这种行为的话，确实是不可取。
0: 嗯
1: 嗯。
0: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那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是0431-8567-1234。当然，如果说您的问题挺复杂，就像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个2004年的事儿，还遇到了一个2015年的事儿啊，这种时间比较长，证据比较多，比较繁琐，不太好这个通过微信的或者打电话沟通的，您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线下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啊，直接呢和宋律师来进行面谈。那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做客，那我们也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1: 嗯，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的下午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FM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有没有朋友这几天觉得脸啊特别的干，特别的难受啊，就是觉得哎呀干到起皮。我们今天想给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的安瓶面膜，号称小水库面膜哈。欧莱雅的这款安瓶面膜真的是有点东西的啊。为什么叫它补水面膜里的战斗机呢？双舱设计，面膜和精华液是分开的，用的时候把这精华呀挤到面膜舱里，手动的把它融合在一起，看着面膜纸啊慢慢的吸饱精华，每次用都是新鲜调配的啊，跟普通的面膜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的用料非常的实在，浓浓的玻色因加上三重的玻尿酸和 B5 啊，补水呢保湿这一块非常厉害。有的时候呢熬夜脸干的起皮，敷个5分钟就能救回来，那脸蛋呢像喝饱了水一样透亮，而且呢修护力很牛的啊。夏天呢晒后泛红或者说换季敏感，敷一片能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安稳下来了。现在好多直播间呢都在推，妥妥的明星单品，身边的朋友用久了都发现，哎，脸上的小干纹小细纹真的会变淡的。每次用的时候把这个精华和面膜呢混合的过程特别的治愈，用完之后呢脸蛋感觉又软又嫩，连后续呢去上妆也服帖很多，妥妥的夏日的面膜榜单无限回购单品。身边呢也确实有一些同事在用啊，都说效果不错。平时旗舰店呢一盒5片要多少钱？140啊，所以说一块呢将近30块钱了。那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啊，买一盒送两盒，3盒15片多少钱啊？149，所以说一片呢不到10块，正品保真，用着很放心，而且懂护肤会护肤的朋友啊都知道这里面性价比有多高。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福利啊，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去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想要在这个比较热乎的时候啊，装修的业主都可以呢去来领我们的补贴。我们联合京风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大家带来的是真金白银的装修补贴，最少呢省49000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听众的专属福利啊，报名呢签约立减20000，其次就是京风装饰给大家带来的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有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尾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啊，免费呢配起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京风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呢免费提供了全屋的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住的环保安心。只要您拨打8058-47，就可以享受到京风5A级的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的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那在这个43000的基础之上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的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呢，给大家带来的补贴最少呢能省6000块，整体装修啊加在一起至少省49000，比工厂价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呢是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及预算报价，那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报名抢补贴。继续向到的歌来自于许君的现场版《白鸽》。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经过了2天的雨水天气啊，这2天的温度呢是又回来了啊，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越来越强，水分流失呢也很大啊。出门一天，晚上回到家，是不是总觉得这脸上啊、身上啊怎么老是敏感刺痛啊？其实这个季节呢，真的是要注意皮肤屏障的修护维稳。我们今天安利一款拯救换季皮肤状态的秘密武器——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礼盒。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主打的就是抗初老、补胶原、强屏障，换季敏感、干纹细纹都能稳得住。里面添加了胶原锦时肽，可以通透肌肤，把松垮的脸蛋提拉起来。不管是苹果肌下垂、法令纹明显，还是下颚线已经消失啊，都闭眼冲，能让脸蛋呢蓬弹饱满。这款面霜呢还有个可爱的成分，叫做奇迹辣木籽。如果说你的脸摸起来总是糙糙的不光滑，那这个就是来拯救你的，软化表皮组织，让粗糙的肌肤变得光滑柔润，轻松的拥有水润健康好肌肤。马上呢就是这个520啊，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送点这个走心的礼物。所以说呢，观其上1000多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我们今天520美妆福利啊，双重惊喜，买一得二，2瓶75毫升的正装面霜只要520啊，而且清爽型、滋润型两款可选。这个很多朋友平时忙啊，就觉得第二天起床啊，这个面色暗沉，脸蛋也垮了。那今天这个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真的是需要你呢去好好的去珍惜一下了。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福利啊，就可以下单了。据向导的歌，来自于容祖儿和陈楚生合唱的现场版《爱情转移》。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

0: 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 其实这种情况是可

0: 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 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Love Radio 92.7
3: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Radio
1: 92.7 Glory 就晚上八点钟，
2: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4: Let's rock！
3: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作

102.7. No music, no life.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2: 怎么那么丑？
3: 像你。
2: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1: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4: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5: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1: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6: 我妈呢？
7: 你妈挺好，挺好。
6: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7: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不跟他多说了。
1: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
8: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儿，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6: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啊，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5: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6: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煎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5: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6: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 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金谷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5: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

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在护肤上面没有少花钱，却没有看到任何效果？哎，涂了一堆的瓶瓶罐罐啊，皮肤还是暗沉没有光泽。那你一定要入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兰蔻的清纯套组啊！全套呢可以用到这个精准的滋养事半功倍。早上洗完脸，哎，先拍上我们的这个清纯水，哎，后续呢护肤变得吸收的快了，难怪呢它叫这个素颜的精华水呢。用完脸蛋啊自然透光透亮，而且呢清纯的面霜呢质地绵密好吸收，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能锁住水分和营养，让皮肤啊嫩嫩的，哎，软软的，再不怕这个干燥起皮。那清纯的眼霜呢熬夜后涂一涂，眼周呢明显感觉舒缓了不少，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但长期下来呢我们眼周的细纹呢都已经淡了不少了，不管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大家呢可以去官网看一看，一瓶60毫升的清纯面霜要2800多，一瓶20毫升的眼霜要1000多，一瓶150毫升的清纯水要1000多啊，这些加起来就已经5000多块钱了，真的是非常贵啊。但是我们今天的520大牌美妆，哎，送福利送给大家，直接给你抄底价，不管是赠品，哎，还是很有价值的，今天只要7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三个正装组的大套盒，官网零头都不到，799带走三个大正装，还赠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送人的超面，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份，不用担心，完全就是可以用得完。嗯，我们都是跨境之才，正品保真，买链支持全程溯源。这个呢可是520的专属福利了，只在这几天，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哎，满额送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再送你一支海蓝之谜的小样啊，支持关注频率，还有更多的好物等着你。明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粉底液呀，和女生们已经期待很久的草本出色的超薄这个哎内衣，哎，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所以呢现在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就可以了。而且呢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枯齿香水大牌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元，哎，最高满5200元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正装，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礼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吧。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 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二十。

0: 阿姨都是一次订四瓶啊六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1: 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4: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5: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
6: 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7: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4: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7: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4: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8: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9: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1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1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早上的7:4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呢是5月20号、
1: 嗯、
0: 啊，这个算得上是一个情人节，
1: 哎，小的节日啊。
0: 哦，对，其实说实话，我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520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节日。
1: 之前呢、
0: 哦、
1: 是520，现在呢又多了一个，
0: 嗯，
1: 521。
0: 对。是因为这个买礼物，你不能只买一天，两天都得买，不能厚此薄彼。
1: 今天早上呢，我从这个单位门口这个轻轨站路过的时候，
0: 嗯，
1: 叫这个吉林广电这个站，然后门口呢，他就卖鲜花的。
0: 对
1: 啊，
0: 你知道，就是其实那个站点门口一直都有卖鲜花的。
1: 那今天只是早了一些。
0: 就是以前呢，他都是差不多中午出摊。
1: 对。
0: 今天那个老板哈，他可能是想着特殊的节日，那有的人可能想着说带着鲜花去上班，
1: 嗯
0: 啊，所以就早点出门。也是为现实低头了，想着今天这鲜花销量能挺好，所以一大早上就出来了。那今天呢，这个如果说各位不知道准备什么礼物好啊，你还没准备呢，你就这么跟他说，你说这个其实我早就买了，但是因为卡在海关了，这个礼物还没到。那个，我想想啊，这个，本来想说广告的，现在广告不用说了，说别的吧。啊，这个今天啊，520趁着这个特殊的节日，抓紧时间表白
1: 啊！
0: 你看看，咱们给他策划一下520表白，
1: 表白，
0: 然后大概在这个今年年底的时候，
1: 哎，
0: 咱们就订婚，
1: 订
0: 完婚之后，咱们就开始买房，买完房之后，咱们就装修，差不多在这个明年520的时候，装修完了，这啥都整完了，是不是？领证。
1: 啊，那还得等一年呢。
0: 那咋整啊？你今天就去领啊？表完白就说趁看看那个。那叫啥来着？那个
1: 民政局
0: 啊，对，看看民政局关不关门，没关门，咱俩下午就去，那不合适吧？
1: 但是今天已经是排满了。
0: 哦、
1: 你再去你没位置了，
0: 得提前预约了，是不是？
1: 对，520这个节日非常火，
0: 所以还是先想一想这个表。

0: 来完了之后装修房子这事儿吗？所有想要装修的业主赶紧来领补贴了，我们联合金风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听众送真金白银的装修补贴，最少给您省49000元，报名热线是8058-4-78058-4-7。
1: 嗯，首先呢我们是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报名呢签约立减20000元啊。那其次呢是金风装饰给大家带来了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有美的啊、海尔的这个烟机灶具、卫星的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送安装啊。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呢，金风装饰还给大家贴心准备了这个全屋的甲醛治理，让你的新家住的环保又安心。
0: 嗯，
1: 只要拨打电话8058-4-78058-4-7就可以。还想金风装饰5A金牌设计师施工队，哎，一对一的定制服务专属特权啊。
0: 嗯，在43000的基础之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材料厂商的工厂价基础上，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给您省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元，比工厂价更加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是8058-4-7 8058-4-7，免费领3套的设计方案、装修材料清单以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赶紧来报名抢补贴吧。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